0: 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
1: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一个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健康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东天1059本时间的8:02，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先重点关注一下702的快速路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此时此刻队尾呢是在整个广电中心后段，也就是在怡景华园附近啊，比起之前的早高峰的明显表现好一些。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我们看来队尾大概的位置是在刚刚过了西坝之后往前方有稍许排行，一直到前方的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另外在刚才直播过程当中，有网友问到说，那此时此刻双汇到金东山这段情况怎么样呢？把您迅速浏览一下。那您此时此刻是从狮子坪隧道过来，沿着三峡大道往港油路方向行进，刚刚过了双汇之后，您又转弯进入了港油路之后往前方金东山方向情况就是前方有稍许排行，大概是在2灯左右来通过此路口。另外这会儿呢，您是继续往金东山商业广场里边行进的话，也就是您在珠海路这地方啊，那前方大概等待周期呢是1到2灯的时间，来包括右转弯往三院，包括直行进入金东山，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来继续往前方，也就是往港油路方向行进的话，看到此时此刻在港油路城东大道这一段呢，现在看来呢明显情况比上一时段是好了很多，有稍许排行，不过不会等待太长时间。那重点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这段，那看来现在前方等待周期呢可能是在1到2灯通行时间，也就是港城路到港油路这段有稍许排行。过了港窑路之后继续往前方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进的，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从东山大道沿港路行进的到城东大道这一段呢，有稍许一点排行，不过是1灯时间您就可以通过了，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现在东山大道上有稍许排行，是从五家往西陵方向行进，在东山大道上大概颤了一下，周期是2到3灯时间，压力主要是从山河原路出来车辆的与东山大道主路车辆有稍许一点的交汇，各位注意礼让，彼此礼让啊，交替出行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

0: 继续帮您看一下整个沿江大道的情况。先是沿江大道在西陵这段，主要压力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沿江大道往五家方向行进。不过呢，看了一下，现在基本是一灯时间就可以通过了，也就是在县府路口这地方啊，没有太多的明显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不过我们看来，在刚才所谈到的县府路这里呢，也会有稍许排行，是从江边沿县府路往环城东路方向行进的，有一点的排行状态。不过呢，不要紧，您可以继续走走停停，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盲目变道，注意安全。继续帮各位沿着沿江大道往五家方向来迅速浏览一下，在往五家方向浏览过程当中，顺便看了一下夷陵长江大桥。现在夷陵长江大桥双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此时此刻沿江大道方向往万达路往西陵方向行进，也就是往胜利一路方向行进的，有稍许一点排行压力，在江海路这里，前方等待周期是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继续沿着沿江大道往五家方向行进，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刚才谈到了一个东山大道，现在情况除了与港阳路交汇之外呢，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迅速再帮各位看一下其他道路，港阳路刚才也谈到了这段通行情况，除了狮子坪往双汇往这个金东山方向之外呢，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整体峡州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4: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此刻的三峡机场机场快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4: 我们来了解今天的三峡机场快讯。海南航空7月5号起加密宜昌至北京，也就是首都机场的航线，每周三、每周五、每周七直飞，航班号为 HU6267 以及 HU6268。加密后，海南航空宜昌至北京周三、周五、周天每天两班，其中一班宜昌至北京时刻为上午的10:05，另一班为晚上的22:35。周一、周二、周四、周六每天一班，时刻为10:05，出行时段选择更加丰富。而航班时刻呢，部分日区可能会存在差异，具体以系统查询为准。另外，乘坐此航班经北京后续衔接海航旗下的任意航司的航班中转至内蒙、东北等航点，均可享受海天无限下浮优惠，可享受通程始发服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2026年6月下旬以及7月上旬的优惠机票信息。
0: 宜昌至西宁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4.8折560元，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烟台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 以上三峡国际机场温馨提示，具体机票价格以实时查询为准，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提前规划交通路线，预留足够的时间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确保至少提前两小时到达机场，祝您旅途顺利。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0，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和省内要闻。三峡水库洪水塑造库尾减淤调度近日完成，有效冲刷库尾泥沙308万立方米，恢复防洪库容278万立方米，减淤成效显著。本次调度起始时坝前的水位为164.55米，至6月7号水位降至147.78米，累计降幅16.77米，日均水位降幅约0.60米，期间联合调度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维持寸滩站平均的流量为10600立方米每秒，为库尾走沙创造了有力的水文动力条件。
0: 根据楚超最新积分榜，截至目前，宜昌东阳光队6胜2平0负，积20分，暂列第二。7月18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
4: 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6月29号优化62路，2026年6月30号优化 T6 专线。若有疑问，市民可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咨询。
0: 6月27号晚间，宜昌奥体中心户外草坪打造楚超观赛第二现场，近4000名市民、露营爱好者与乐迷齐聚，以露营灯会本土乐队演出的新潮形式，隔空为宜昌队加油，把足球激情、户外休闲与城市烟火相融，打造别样的观场新体验。
4: 6月27号，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命诀》在宜昌市举行超前点映活动，数百名观众率先走进影院观看这部湖北制造的诚意之作。影片多处在宜昌取景，熟悉的家乡风景在大荧幕上唤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命诀》将于7月10号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
0: 关注省内资讯。湖北省招办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了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集中志愿填报安排。6月29号的8点至7月2号的17点，考生可填报本科提前批、高职高专提前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院校考试批以及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的相关批次，包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专批，包含了本联合一个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以及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的相关志愿。
4: 湖北省在2026年毕业季为全国应届中高考生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全省多家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这些福利覆盖了武汉、武当山、恩施、随州等多个热门目的地，活动时间大多持续到8月31号，建议尽早规划。
0: 6月27号的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大会暨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论坛在武汉举行。
4: 6月27号，202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在孝感市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白俄罗斯、吉尔吉吉斯坦的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教练员等齐聚李白故里，以武会友，以武结缘。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

0: 出品。
1: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5: 救命啊！
4: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相较于早些时候，相较于8点钟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还是少了很多的。但是呢，重点我们关注到西南路快速路的智济大桥下桥之后的桥面上的排行压力依旧不小。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南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我们目前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智济大桥纲要下桥的这个桥面上面，并且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的话，一直在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西南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以及继续往前走，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刚从智济长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您继续驰行的话，往三峡大道方向呢，都一定要小心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这里是我们平时的事故高发的路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的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智济长大桥方向呢，其实在我们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通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好消息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往智济长大桥方向这个方向的司机朋友们都是在保持缓步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车流量虽然比较大，但是大家的通行还是依旧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宜昌市交通局大楼门口到我们的港城路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相较于刚才我们稍早的时候说到的，可能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已经是明显少了很多，并且呢，队尾是从我们巴黎香颂一直排到了从巴黎香颂到我们现在的港城路，其实车流量也是少了不少的，并且呢，我们在我们的胜利三路可以看到，在胜利三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可能由于道路变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路口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而我们如果您是直行之后，在我们葛六门口掉头进入到我们的想往胜利三路方向上行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段的右转上桥的时候，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行驶呢，在葛六的门口以及在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里都请您小心行驶。而在我们的港窑路刚才所说到的，如果您是往京东山方向行 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上行驶呢，第一个您是一定要小心在运河嘉悦门口往金东山方向行驶，一定要小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您是继续直行的话，在金东山商业城，也就是在港澳路与珠海路的这个 T 字路口这里，您一定要小心港澳路的双向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如果您是继续往遥湾方向行驶呢，其实在金东山方向呢，在这里从我们的港澳路与珠海路交汇处这个门口一直到湖北银行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遥湾过来的话，在港澳路与珠海路交汇处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东山二路与港澳路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港澳路在金东山这里，在双向上都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通行，一定要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好消息是在7:45可能从我们大连路方向进入到珠海路之后，在这一侧呢，司机朋友们可能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但是在8:20在珠海路这里，在这个 T 字路口上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7: 今天呢，我们同样关注到在6月29至6月30，我们同样有 SK2 爱心小熊礼盒款的5件套。
2: 哎呦，不错哟！
7: 想用 SK2 又担心不合适的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的这套 SK2 小熊5件套就恰到好处了。
2: 一般我喜欢喊姊妹啊，因为我觉得我喊姐妹好像我也是女孩子一样的，要喊姊妹你就是男生了啊。
7: 应该是集美啊，
2: 集美们啊。咱们这一款小熊礼盒5件套，来我们挑重点啊，有哪5件套呢？有20K 的一个洁面，30毫升的一个轻盈露，75毫升的神仙水，2.5克的眼霜，15克的面霜，几套5件套啊。早晚咱们都搞定基础护肤了，小小几只塞你的化妆包或行李箱都不占地方，软萌的小熊礼盒，温柔又有少女感，拿在手里呢精致而耐看，自己用呢有仪式感，送礼体面又走心。现在价格重点来了，199，各位，199，5件套还是 SK2 的哦，199，各位啊，库存不多，看中别犹豫啊。
7: 而且呢，我们功效也特别的强大。
2: 是
7: 早上洗脸的时候用氨基酸洁面泡沫柔软，洗完之后脸蛋水润不紧绷，轻拍一层轻盈露呢，带走表面多余的角质，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核心神仙水含品牌经典的酵母精粹，长期用能够稳住肤质，改善肌肤粗糙暗沉，脸蛋看起来透彻有光泽，熬夜之后对使用面霜轻柔按摩眼周，舒缓暗沉，眼周的线条也能更加柔和。最后呢，涂抹面霜补充肌肤养分，舒缓干燥细纹，让皮肤保持饱满状态。
2: 所以如果说你用过的话，会发现啊，如果刚接触到这个大品牌的护肤的一些新手呢，就是你第一次用啊，用 SK2 给自己尝试一下，可以先用这套小样的感受全套护肤的一个流程。经常外出通勤呐、或旅游的朋友呢，迷你套装随身携带更放心。生日啊、纪念日啊、节日送礼啊，还有小熊礼盒，颜值出众，心意满满。来，重点来了啊，咱们价格是199元，来怎么买呢？您关注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打开手机微信，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栏里输入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关注小程序，在小程序的进入之后呢，有一个产品搜索的扩大镜，在那里输入 SK2 或输入爱心小熊，你找到这款产品199的即可下单。您添加咱客服微信号呢，可以领取5到50元的一个随机立减优惠券，赶紧各位试试手气吧。
6: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7: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身体不适心理不适就去上网赛博诊断，有没有冲动的在网上某个为某个身体自测啊或者心理课程付过费。
5: 哎，这个咱们往下继续聊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啊，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啊，但当时就忍不住对号入

0: 座，
1: 是的，
0: 就是很焦虑，我就是这样啊，这难道是我的错咯？这个可能不是你的错啊，这也是报道里非常人性化的一点，说他没有简单把这个赛博的诊断的流行归咎于个体的盲从啊，
1: 到非洲去了。
0: 对，他指出了更深层的一个社会心理原因：手机成瘾、碎片化信息过载、快节奏生活导致的注意力的涣散，本身就和 ADHD 的症状高度重合。
1: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容易分心的时代。
0: 对，
1: 像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有的时候确实是让人真的喘不过气。
0: 是。
1: 而当一个人感到痛苦、迷茫，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就急需给自己一个解构化的标签，给自己找个病，反而成了一种本能，试图自救的出口。
0: 没错，其实在很多新闻素材里边看到的一个叫小华的年轻人呢，他说了，说啊，心理疾病像看不见摸不着的怪兽，我得明确的，我得知道啊，明确它是什么，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啊。我这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迷茫中试图自救的本能。这话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啊。
1: 没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我们更多时候所需要的可能从来不是一个医学的诊断，而是一个好像被理解、被允许、被确认的感觉。而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赛博义诊啊，以及我们的网络上诊断，都好像有一种感觉，好像就是那种笼统的信息戳中了我们最真实的感受。所以说当我们说我可能有 ADHD， 潜台词或许是我最近太累了，
0: 对，
1: 我需要休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注意力，谁能帮帮我
0: 啊。但这种向好心理的在网络上极易被误导，当你带着困惑去找寻答案，得到的是夸张的暗示、不确定的量表啊，甚至是昂贵的一个付费课程，这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呢，反而加剧了一个焦虑啊。报道里呢也提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现象，有些家长用一些不靠谱的量表给孩子自测，结果加重焦虑了，导致亲子冲突升级，等到不得不就医的时候呢，全家已经是疲惫不堪了，甚至对专业帮助产生了抵触，认为真正的线下面诊呢可能有问题，线上才是对的。
1: 这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啊，因为焦虑而自诊，因为自诊而更焦虑，
0: 是
1: 因为焦虑而病急乱投医，最终反而耽误了真正有效的帮助。
0: 所以说呢，这个第四个十五分钟，我们传递一个核心状态，就是请接纳你的不确定。
1: 是的，
0: 但请把你的确定交给专业。感到困惑、焦虑、状态不好，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比如今天啊，比如说安师傅就是没睡好，早上起来呢，这个人呢就是晕乎乎的。
1: 你不能说自己病了，
0: 你
1: 就
0: 说
1: 自己不舒服。
0: 对呀、啊，就是今天只是没睡好而已，状态不好而已。但我不是病了啊，对吧？我们可以寻找信息，寻找支持，但请不要轻易给自己或家人扣一个什么你病了，你有疾病，你是反正生病的帽子，这个帽子太重了，压不起啊。对，也太容易遮住咱们真正的需要关注的问题啊。今天你被诊断了吗？你被诊断了吗？
1: 今天我还没有被诊断，但是可能在中午的时候啊，这个午休一睡不好，我也要拿起手机赶紧搜索一下
0: 什么情况。
1: 对，中午什么1:30特别困，到底该怎么办？
0: 该怎么睡？
1: 可能网络上就说，那你确实赶快9.99诊断一下。所以说，我们也鼓励大家，就是在压力之下，虽然说确实可能会注意到自己人身的安全以及这种身体的健康，这确实是好事啊，
0: 是
1: 你对自己很关注。
0: 对，
1: 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有一种在压力之下进行自我调节以及比网络自测有更好的自救的方式。
0: 没错，
1: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稍后会为您分享。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在一小段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8:33，我们继续来浏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所说的排行压力比较明显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赤旗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一段。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情况突然就变得好很多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是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虽然还是有一些，但是呢，其实整体来说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过来呢，您从西宁二路快速路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在这一小段上同样还是通行压力还比较少，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辅路上的行车的话，目前更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北京时间的8:34，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双向上的通行情况和我们的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我们可能说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里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在这一段上，如果您从我们巴黎乡村过来以及在港城路港窑路，在这里通行压力都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在稍早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胜利三路附近呢，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现在呢，其实整体上的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小了。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往安吉方向呢，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可能由于我们巴黎乡村左转进入到山河源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个路口这里，您可能由于缺少我们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在这里您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的过江方面的各个路段上，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刚才我们所说到在万达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北京时间的8:35，无论您是在万达还是在我们宜化大楼门口还是在万晓的门口，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已经是小了很多，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现在目前的8:35，整体上所需要注意到的依旧只是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可能在这一段上通行还稍微有点多，而且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往我们的绿萝路方向行驶的话，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也稍显得比较多，具体呢可能大家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整体车流量并不算大。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宇浩。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7: 在接下来时间段呢，我们进入到国内以及国际的新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月28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
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根据现行税法，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18%，滞纳金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
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8号11:3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9: 国际方面消息，美东部时间6月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行打击。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加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7: 美国媒体近日爆料，曾在日本驻扎的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一度成为毒窝，58名水兵因涉毒受到处分，其中6人被送上军事法庭。
9: 当地时间6月27号，在美国达拉斯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的接组小组赛中，阿根廷队3-1战胜了约旦队，以3连胜的战绩挺进了淘汰赛。梅西替补登场并打进一球，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进球数改写为19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0: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各位锁定我们的 FM105.9 以及 FM95.6 并机直播的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7: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不适就去上网赛博诊断过？有没有冲动的在网上为某个身体自测或心理课程付过费？
9: 如果我们真的怀疑自己或家人可能存在 ADHD 的相关问题呢，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呢？咱们报道里也给各位提供了非常清晰严谨的一个指引。
7: 首先请务必记住一个原则，网络自测量表仅可作为初步的非决定性的参考，而绝不能代替医学诊断。就像我们北师大心理学部的樊甜甜老师强调的，很多症状并不具备特异性，未经完整评估很容易被误判。
9: 那一个完整的负责任的诊断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报道里采访了北京大学第6医院的钱秋瑾教授，他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清单，它包括了病史及发育史的采集，评估功能的损害情况，评估家庭环境或养育方式，共病筛查，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检查，脑电图及头颅核磁等一系列环节。各位啊，
7: 听一听啊，这可远比在网上填个问卷要复杂的多了。
9: 是啊，
7: 可能在网上我们就说他题目第一题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开心不开心，两个选项啊，
9: emo了。
7: 对，所以说其实作为确诊的参考依据，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性的条件。
9: 是，
7: 任意维度的症状条目至少要达到6条。症状在12岁之前出现，持续半年以上，并且排除其他疾病， 每一步都是严谨的科学流程。
9: 对，然后你拿到诊断结果了啊，也只是起点而已。帮助患者走出困境，需要医疗、家庭、学校、社会多同协同，多方协同。把这个报道里也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呢，比如说完善儿童精神科诊疗，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开设成人的 ADHD 的专病的一个门诊啊。网络平台要切断所谓的一个什么测评及带货的一个链条，学校要科普纳入教师培训，配备专职的一个心理健康教师等相关的内容。
7: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报道中所说的那样，3.7%、3.8%，儿童可能6%，其实这个基数
9: 对
7: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具体要做好这些呢，我们其实对于疾病本身而言，第一个我们先观察症状是否长期的持续，是否对我们的学习啊、工作呀、生活呀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再去正规的医疗机构精神科评估，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做法。
9: 没错啊，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这个孩子们什么评估啊，生病啊，我记得很经典，就关于孩子的网络上瘾。现在网络上就有相关的一个 ADHD 的一个内容给你来测评，说孩子如果说玩这个游戏可能是中度上瘾。有一种游戏叫做第五人格，你看到没有？说如果说孩子玩上了这个网游叫第五人格的游戏之后呢，就是已经属于是无药可救了。这网络的一个给孩子一个定义，就此呢，可能有家长跟孩子之间就产生了一些矛盾啊，就想带孩子去，那你这孩子已经上瘾很严重了，网瘾很严重了。说这个网瘾这事儿啊，不是说网络上测评能得出答案的，
7: 对，
9: 而应该是经过专业的评定得出答案的。
7: 而且我觉得评价也太过于片面。
9: 对，
7: 如果你说玩某一个游戏就会导致你网络上瘾、网络成瘾的话，
9: 对，
7: 那我觉得可能相关的执法部门早就会对这款游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了，
9: 他
7: 并不会等到我们彻底啊，你是这个让他报道出来之后，你还继续让它存活着。其实我觉得太过于片面的信息，反而是会混淆我们的视听。
9: 给各位提个意见啊，建议就是你类似的网络上的什么测评结果啊，你看看它，你点击它主页，看看它的商城里卖什么，肯定是有相关的书籍
7: 啊，
9: 或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在热卖当中。很明显这号是用来营销的号，而不是真正给你出主意的号。
7: 所以我说我们特别是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之后，你就又滑两下，
9: 对，
7: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9: 卖什么干什么的
7: 什么份啊，
9: 肯定是卖东西的，我跟你讲。
7: 我们刚才其实还说到 ADHD 有一个既让人沉重又有一些希望的事情。
9: 哎呦，
7: 就许多 ADHD 的儿童，他的大脑的发育比同龄人偏慢，但是最终仅有10%左右的患者到成年期能够完全康复。这就说明了 ADHD 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9: 没错啊，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科学的干预呢，家庭的理解啊，学校的支持啊，能够极大的改善患者，这是真正的患者啊，改善患者和家庭的生活质量。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和尽早干预，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让诊断回归专业的诊室，而不是留在赛博空间里边、网络里边。各位，
7: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传递一个理性的声音。别怕去医院，但别信赛博医生。专业的门槛虽然看起来有些繁琐，但它恰恰是因为繁琐，所以说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和负责。今天我想大家可能还没有被诊断，但是我们呼吁大家把对健康的关注从指尖转向身边，从屏幕转向诊室。
9: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人均 ADHD 和赛博诊断。这个话题呢，从最初的现象观察到最后的一个机制

0: 剖析，再到真实的一个病例的图景，最后回归到了真正的正确的一个应对之道。
1: 嗯，简单梳理一下，就是网上人均 ADHD 是一场由心理效应、算法推送和商业逻辑共同制造的错觉，它模糊了普通困扰与疾病的边界，放大了普通人的焦虑，更可怕的是它遮蔽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困境和痛苦。
0: 我们认识到呢，真实的 ADHD 呢是一个严谨的严肃的一个神经发育障碍，它真的诊断有着非常严格的医学的一个流程，绝不是几张网上的一个测量表或几篇热帖就能够定义的。我们也理解了很多人沉迷于赛博诊断，其背后是现代人的压力和寻求自救的一个本能。这种情绪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正确引导。
1: 没错，其实今天我们明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向，就是让诊断回归专业诊室，让生活回归生活本身。也不要用什么标签化去定义自己，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搜索同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那个能够理解、能够包容我们的答案，而并不是一个 ADHD 一个疾病的标签，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去接受自己的困扰，接受自己的焦虑，这其实恰恰与我们搜索的初衷是违背了的。
0: 没错啊，这样吧，咱们要不进段广告？
1: 可以。
0: 然后之后咱们再来跟各位，再把总结说一下，让各位更深入了解 ADHD。
1: 我们有些无奈的是，我们8:45的广告并没有，
0: 没有吗？
1: 是的，并没有。
0: 好的，那我们继续。
1: 是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啊朋友们，如果您是想要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在8:45投放广告的话，请你也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15901201059，
1: 对，没错啊，
0: 或是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啊，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跳出屏幕，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节奏。
0: 今天咱们这个节奏找到，不知道各位怎么样了啊？想想自己在网络上被 Q 的感觉，
1: 是的。
0: 想想自己啊，我生病了，哎呀，我不行，我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吧，咱们去远一点，我们去西藏吧，我们去内蒙吧。结果呢，所谓自己生病，最后结果就是自己花了很多钱。我不知道各位这种心理状态怎么样啊？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好了。
1: 是的，其实就是
0: 真的不是生病、啊，
1: 可能就是学习，可能学久了，上班上多了，就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种，好像很久没有出去体验过生活的一种，可能需要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第二个就是可能需要确实要心理净化一下自己在平时工作当中啊、学习当中积压的一些压力。
0: 是
1: 我们，但是更多的可能我们是想跟世界来一场最深度的对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身边人真的很痛苦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去通过正确的方式以及正确的方法去接纳自己，同时呢去勇敢的理性的寻求科学的帮助。
0: 没错，
1: 而不是像我们在网络上面用百度，用我们的豆瓣姐，用我们的 DeepSeek 去搜索怎么样能让自己好起来，不要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漂流。累了就去休息，而不是去寻找一个标签化的安慰。
0: 是你说那个，说到豆瓣啊，说 DeepSeek 啊，有好，它真有好处。哪里好处？比如说老人啊，老人呢就习惯于被一些什么拽群，进群之后呢开什么专业的辅导啊，什么最后呢想骗老人的钱，你知道吧？
1: 对，
0: 这种情况的老人呢，就家人，就是你孩子们跟老人说这是骗子，老人不相信。然后你把 DeepSeek 打开啊，把豆包打开啊，就问豆包，问 DeepSeek 说这样的培训是否正规呢？一般豆包或 DeepSeek 非常正面告诉你这是骗人的。老人相信豆包，相信 DeepSeek 也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很好的引导老人啊。有些无论是线上的培训呢、还是线下的一些引导啊，这老人就喜欢上当，尤其关于健康的。孩子说他是认为你不理解老人，孩子说呢，老人认为你多管闲事儿，不是多管闲事儿吧？
1: 对，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像保健品的商家，他们就会跟老人说到，如果你的孩子不让你买我们的产品，就是没有孝道，
0: 对，
1: 没有孝心。
0: 然后你老孩子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开第三方平台，我说不行，来听听第三方平台的。这个时候 DeepSeek 豆包的功能太强大了，一显示啊，
1: 给你一堆数据去告诉
0: 告诉你
1: 啊，为什么他是骗人的，为什么假象？然后他会跟你说啊，并不是因为你的孩子不给你去买，他就没有孝心，反而是他用更真诚的方法去解决了你的一些像就不希望你受骗，不希望你受骗了之后心里不好过，因为在孩子们面前丢脸是一件还是
0: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豆包 DeepSeek 是很好用的。
1: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还会觉得，
0: 对，
1: 就是像我们的 AI 啊，确实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确实会觉得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就是合理的合理性。
0: 但是，
1: 而且呢，对于这种是非问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0: 但有些问题你可千万不要问豆包，
1: 对，像一些比较 数据性的东西啊，
0: 别问他，
1: 以及很多像需要一个确切的做法的事情，你真的不要问他。
0: 比如说买车，你问豆包，你或问 DeepSeek， 它里边内容是广告性质的，你知道吧？
1: 哦，那我们买车应该问谁呢？
0: 安师傅。
1: 哦，安师傅，
0: 对吧？你得问安师傅。

0: 现实中寻求帮助呢？我觉得啊，安师傅，我觉得你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会比如说突然心里一下子
1: 堵得慌，
0: 嗯，有点不开心，那你会去怎么办呢？
1: 我那很简单，自我安慰啊。
0: 哦，你就
1: 一个烧烤两瓶啤酒搞定的事情还要麻烦别人吗？
0: 所以对于这种男人来说啊，就是真的爷们儿，就是自己
1: 就是两瓶啤酒一顿烧烤，但我只喝我的海拉尔啤酒，你说要不就喝点白的，喝电波兄弟酒怎么样？
0: 是是啊，
1: 对，这就是搞顿烧烤的事儿吧，你还那么麻烦吗？是吧，
0: 心里可能有点小堵，就是一顿吃的事啊，
1: 是
0: 其实并没有我们网上说的严重啊，
1: 没有没有，那网上
0: 说夸张了，所以
1: 说
0: 大家也对，不要给自己轻轻松松的就给自己来了上多少诊断啊，就好像是 ADHD， 这真的太糟糕了，
1: 搞大了事儿，
0: 对，太搞大了。你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就是出去散个心，去我们滨江公园散个步的事情，但是大家很多人就是太过于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而导致了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缺少了我们发现多与自然亲近的机会。
1: 对，
0: 对，多与自然亲近的，你其实发现就是真的根本没什么事儿，反而是宅在家。你如果说天天宅在家，突然有一瞬间不好了，你就去搜，搜了就觉得这个更不好了，然后就看着窗外阴郁的天气啊，看着家里的陈设啊，想着孤孤单单的自己啊，你真的会心情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多去自然，像我们宜昌多去江边啊，多去丛林，多去我们木易山公园，多去走一走，其实你的心里会好很多。
1: 说到木易山公园，我觉得现在西坝那边打卡点非常多，
0: 是的，
1: 你多往西坝跑一跑，以前是打卡点在木易山，对吧？现在好多人在西坝那边，因为西坝那边感觉就是那种很小资，很有城市化，但是又有这个自然风光，江边打卡点比较多。
0: 是的，
1: 咱们可以这个上晚高峰节目了。
0: 像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说到西坝啊，我也要提一点了，在西坝我们可以给大家推一个小众宝藏打卡点啊。
1: 哪里？
0: 在庙嘴。
1: 庙嘴。
0: 就是、如果您是下了桥之后，您在我们的西坝掉头之后，您如果是右转，右转有一片
1: 右转
0: 啊，在不夜城的停车场在那停了之后，您如果是步行，直接在沿江靠近我们的怡化大楼这一边的江，您直接走进去的话，其实是可以下到我们的江，就是不是江面吧，就是江滩旁边的。其实那个时候是像晚上情侣去散散步啊，其实还是挺好的。
1: 看来你是昨天情侣刚散了步。
0: 我没有，我只幻想一下，
1: 幻想一下啊，这是寻亲启事啊，这个
0: 不，如果说您如果是去散步的话，您可以发现其实江边那一种氛围感其实跟你在滨江公园那种散的步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所以说西坝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宝藏小众的打卡点，
1: 就是以后一去什么不要老是点军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要往西坝跑一跑，那边会有很多非常好玩的，而且现建成的非常现代的一些打卡点，
0: 而且很多地方都有很好吃的西坝牛筋面。是的，今天中午我们就吃牛筋面啊。是的，
1: 你跟谁啊？
0: 还未暂定吧，
1: 暂定
0: 暂定。所以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像很多时候就是像我跟安师傅，如果说你不开心，就跟我们安师傅聊一聊，其实
1: 就很开心呢。
0: 对啊，心里面就是抑郁啊，这种情绪就是少了一大半的。当然也可能个体的差异性不同啊。
1: 对，
0: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聊几句的事情，但是对于很多确实有这种疾病以及这种抑郁情节的人的话，可能确实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诊疗的服务。但是我相信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真的别再去网上赛博义诊了，
1: 对，
0: 都回归我们的现实，拥抱我们的诊室啊。
1: 对，
0: 我们需要一个很严肃很严谨的流程，而绝不是几道你今天开不开心，你今天想不想吃东西等等等等这种问题去判断我们自己有没有疾病。
1: 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回到诊室去啊。其实咱们节目再次抢的这个话题啊，
0: 是的，
1: 今天你被义诊了吗？啊，跳出屏幕，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节奏，各位啊。
0: 如果累了就去休息，如果确实觉得自己心里不舒服，就去医院，而不是去在网络上搜寻一些自己有没有这种症状发生。
1: 就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就说到总结，就是手机倒的原因，因为没有手机的话，也不会有手机诊断，对吧？要放下手机，去书本里边去逛一逛。
0: 对，
1: 书里边，你到新华书店呐，那书里边去逛一逛啊，是吧？进行一场深度对话。更可能的是呢，当我们或身边的人呢，真的感到痛苦的时候呢，愿意勇敢的、理性的去寻找科学的帮助，而不是独自在网络上寻求答案，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去漂流，这不行，这个啊。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收束一下啊，我们整体的课题就是不盲从，不恐慌，不被定义，科学认知，理性看待，这才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

0: 身边每一个真实个体最大的尊重。
1: 没错，好了。今儿咱们算是这对话声波对话是吧？
0: 是的，声波对话。
1: 声波对话。
0: 今天确实，我一直以为今天，其实在昨天我都以为是我们的雷姐来跟我们一起上节目。在今天早上我们才发现，哎，有个熟面孔，也有个陌生的面孔，
1: 大脸庞来了，大脸庞。嗯，好了，今天达哥来直播间啊。
0: 是的，
1: 今儿咱早高峰所谓的声波对话，咱们就差不多了吧？
0: 嗯，是的，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好嘞，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交流会在宜昌举行；湖北文旅西北推介系列活动举行，宜昌组团抢抓高铁机遇，深化区域联动；燃情楚超，绿茵争锋，跌宕起伏，宜昌东阳光队4-3险胜黄冈祥云队；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举行；宜昌四所本科高校预估分数线出炉；低价刮码销售乱象，被刮去的不止溯源码，还有消费者权益；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稍后时间关注，首先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6月26号，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交流会在宜昌举行。来自土库曼斯坦、科摩罗、保加利亚、阿根廷、西班牙、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齐聚宜昌，开展深入交流。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出席活动，并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主题智库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沈红兵、市委书记黄建雄分别致辞。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主持会议。任卫东说，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将持续做好对外传播，让国际社会真切感知中国的开放姿态、包容胸襟与发展活力，持续深耕智库研究，推动信息互动、观点碰撞与经验共享，推动各方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享发展，协同外交部门积极搭建中外交流、学术研讨、文明互鉴等交流平台，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以务实行动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刘雪荣说，湖北拥有德中独厚的枢纽优势，我们期待与全球各地在投资、经贸、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希望各位使节、外交官多向国内介绍湖北、推荐湖北，引导国内民众多来湖北旅游、观光、经商交流，共同推动湖北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来湖北投资兴业的朋友都能放心、安心、舒心。沈红兵说，依托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分社牵头组建长江智库、长江高端智库联盟，推出中英文长江治理专题报告，产出大批兼具国际传播力的深度报道。今天的交流会既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更是一座有益的桥梁，必将为湖北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也必将为各国朋友深入认识湖北、了解宜昌打开一扇新窗口。让我们携手同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征程中，共书当今世界书的时代华章。黄建雄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也是大国重器三峡工程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所在地。今天的宜昌正以枢纽为基，以产业为核，以生态为底，以人文为媒，重塑通江达海的开放格局，激活跨越发展的开放动能，擦亮山水共生的开放明天，彰显合作共赢的开放胸襟。真诚期待各位朋友成为我们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推动宜昌国际经贸合作、全球友好交流向纵深拓展。会上，部分驻华外交官和国际智库专家分享了参访体验，并就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外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长江生态环保集团、华中科技大学、新华社研究院、湖北省商务厅的专家或相关负责同志围绕绿色开放、构在中国两个议题进行主旨交流。

0: 在仪期间，外交官和国际智库专家走进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探寻酵母新制生产力，夜游长江三峡，感受宜昌夜色，并参观三峡大坝，欣赏高峡出平湖美景，详细了解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历史。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出席会议。6月25号至27号，丝路储运高铁畅游2026湖北文旅西北地区推荐活动先后在兰州、西安举行。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携12家重点文旅企业全程参与，抢抓西石高铁开通机遇，深耕西北客源市场。西石高铁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宜昌北站首次新增直达西安高铁，4个多小时即可抵达。推介会上，湖北省面向西北市场推出8大主题、65条精品线路，多条线路将宜昌作为核心节点。神武峡经典之旅串联神农架、三峡大坝、三峡人家等核心资源。宜昌境内拥有4家5A级、26家4A级景区，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枢纽。活动期间，宜昌在兰州万达广场、中山桥举办3场快闪，累计吸引超1.5万人次观看。在西安大唐西市凯德广场开展路演推介活动，昭君歌舞、屈原朗诵等特色展演生动呈现荆楚风情。推介洽谈环节，宜昌享游国旅、峡州国旅与甘肃旅行商、顺达国旅、享游国旅、峡州国旅与西安旅行商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在客源护送、线路共研等领域深化合作。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一行还赴甘肃保利文旅集团考察调研，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长江三峡与黄河文化各具魅力，相互吸引。随着西石高铁开通，两地游客护送、线路共建将迎来实质性提速升级。宜昌正以全新姿态拥抱西北客源大市场。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6月27号晚，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90分钟的赛程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4-3击败对手，拿下3分。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就迅速进入状态，在边路持续向黄冈祥云队边防施压。当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进一球，2-0扩大领先优势。随后，黄冈祥云队全力压上，在第30分钟，由15号球员舒宇阳在禁区外大力抽射破门得分。第41分钟时，黄冈祥云队10号球员利用宜昌东阳光队后卫头球回传失误，再次破门得分，将比分扳平到2-2。然而，仅仅1分钟后，宜昌东阳光队11号球员尤志硕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在禁区内头球冲顶直挂死角，再次将比分改写。上半场比赛结束，宜昌东阳光队以3-2暂时领先。
4: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3: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体能都出现下滑，攻防节奏放缓。第51分钟，黄冈祥云队获得点球机会，21号球员董锦廷主罚点球命中，将双方比分再次扳平。此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希望能再下一城。当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获得破门机会，替补上场的20号球员荣子浩沿边路突至禁区后破门得分，最终宜昌东阳光队以4-3战胜黄冈祥云队，成功收获3分，欢呼声响彻宜昌奥体中心。
5: 过程有点曲折，但是结果还是好的，我们肯定会做相对的调整， 然后也会在训练过程中多增加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3: 本场比赛共有35674观众现场观赛，刷新楚超开赛以来单场上座纪录。目前宜昌东阳光队暂列楚超积分榜第二位，7月18号球队将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
0: 赛场内欢呼声不绝于耳，赛场外气氛同样热烈。6月27号晚，近4000名露营爱好者、音乐发烧友和市民齐聚奥体中心户外草坪，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为赛场上的健儿加油助威。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夜幕降临，草坪上一盏盏露营灯次第点亮，汇成一片璀璨的星光海洋。主办方邀请宜昌本土乐队现场演出，将休闲露营、音乐派对与赛事融为一体。
6: 我们乐队成员呢都是楚超最忠实的球迷，能以乐队演奏的形式参与这一次的应援啊，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义。
3: 在上千盏露营灯火中，户外大屏上同步转播着比赛实况，每当球员有精彩表现时，现场气氛都会被瞬间点燃。
7: 我们作为露营人心情非常热情似火，用这种音乐与露营的形式为球场的健儿喝彩。
3: 观众中既有亲子家庭，也有球迷伙伴，大家因楚超相聚在一起，席地而坐，更多了一份闲适与自在。
8: 又有音乐节啊，又可以为我们楚超宜昌队加油，有这个浓浓的烟火气，感受非常好。
3: 为确保这场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安全有序，点军区协调文旅、公安、城管等力量，全力做好人流引导、交通疏导以及现场的环境维护，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第二观赛空间。
9: 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完善更多的户外休闲配套设施，让点军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休闲目的地。
0: 6月28号上午，2026屈原故里织毛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秭归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400余名骑行健儿分别参加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公路组和健身骑游组等4个组别的角逐。比赛路段全长25公里，累计爬升近1200米，堪称魔鬼赛道。它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一条景观长廊。三峡大坝的雄浑、屈原故里的厚重、芝兰谷的幽静被巧妙串联。在航拍镜头下，选手们穿行于云雾缭绕的峰峦之间，在连续急弯中奋力摇车，在急速俯冲中呼啸而过，宛如在一部流动的地质百科全书中急速穿越。
1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6月27号，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行，近200所高校招生人员现场接受了1万余名考生和家长的面对面咨询，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指导。上午8点，高招咨询会现场人流涌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在内的近200所国内知名双一流高校、省属高水平大学、优质本科高校、知名民办高校、高职院校都来到现场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高招会现场，记者看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省内高校咨询台前人气火爆。位于武汉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是今年首次招生，不少家长也前来咨询。该校招生工作人员黄灿介绍，学校今年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3个专业。就业方面，可以考公、考编，进入合作企业担任网络工程师等。预估分数线在600分到630分。现场还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咨询高校住宿及校园环境。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工作人员介绍，学校学生进校可以享受单人单间宿舍，每月还有500元生活补助，可以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大一就可以进入院士结清领衔的课题组，深度参与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宜昌市教育招考办工作人员也来到高招会现场。

0: 场为考生和家长做志愿填报的宣讲咨询。市教育招考办高考科科长汪运亮介绍，填报志愿可按照冲、稳、保的原则，志愿有难度的冲一冲，比较有把握的稳一稳，最后几个比较保险的。汪云亮提醒，志愿填报时要根据分数、兴趣和能力综合考虑，适合自己的才是好专业，要理性选择，不要盲目跟风热门专业和爆款专业。6月28号，宜昌四所本科院校预估了各自的录取分数线，并公布了招生计划和相关利好政策，为考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提供参考。三峡大学今年计划招收新生7000人，与去年基本一致。学校预估录取分数线为物理方向555分左右，历史方向550分左右。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今年计划招收新生2648人，其中本科2448人，专科200人。该校预估录取分数线物理类方向的考生在120000左右位次，历史在32500左右位次。2026年级新生将全部入住学校新校区。新生格的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今年面向全国27个省份招收5814名新生，招生专业48个，湖北省内普通高考计划1687个，技能高考计划1800个，3+2转段814个，外省计划1513个。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今年计划招收新生2600人，其中本科1100人，专科1500人，面向全国9个省份招生，招生专业20个，本科10个，专科10个。结合参考今年省控线，本科超对应批次线30分以上，第一顺位填报该校录取把握更大。普通专科及技能高考5大类，300分以上第一顺位填报比较稳妥，270分以上过线考生可以冲。日前，由民建宜昌市委会、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市工商业联合会、新鼎集团等10家单位携手举办的第15届思源百万助学活动正式启动。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将提供100万元助学基金，资助30到50名贫困学子，每名受助者每年将获得5000元助学金，直至该阶段学业毕业。资助对象为持有宜昌市户籍，包括宜昌所辖各县市区，2026年度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达到我省普通类本科特殊招生线，首选物理529分，首选历史532分及以上，且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可关注三峡日报微信公众号，按照报名程序来报名，申请截止时间为7月6号20:40。
1: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6月28号，记者从宜昌市人社局了解到，近日我市出现多起冒充社保部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已有市民收到虚假社保提示短信。宜昌市人社局特此发布反诈提醒，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据介绍，不法分子以社保账户未完成电子核验，逾期将冻结注销账户为由，发送附带陌生链接的诈骗短信，链接跳转仿冒人社官方钓鱼网站，诱导群众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号、支付验证码等隐私信息，进而盗取资金，造成财产损失。人社部门明确，官方绝对不会通过短信、电话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正规政务网站域名后缀均为.gov.cn， 不会推送不明外部链接。市民查询办理社保业务，可通过12333服务热线、湖北12333微服务和线下人社大厅等正规渠道操作。人社部门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不点链接、不透露验证码， 如不慎泄露信息或遭遇财产损失，请立即保存证据，拨打110报警，同时相互转告。

0: 共同守护自身社保与资金安全。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深一度。网购商品时，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商家大多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为简单理由。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却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的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5: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6: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在这边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7: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2: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浦东新

0: 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12: 大家好，我是小喵。
11: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
12: 啊啊，
11: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12: 为啥？
11: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12: 没有性价比
11: 就是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就是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12: 对，
11: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12: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11: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12: 者的，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11: 对，
12: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11: 对，
12: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11: 咬咬牙。
12: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11: 对，
12: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11: 嗯，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

0: 选择很多，
1: 选择性很大，
0: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1: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0: 对，
1: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五万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1: 这样的视频。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0: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六月下旬，六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十一月份左右，然后从十二月到来年的五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1: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0: 对，
1: 雨季是淡季，
0: 是。
1: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0: 确实，
1: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0: 是。
1: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就不影响你去玩，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0: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或者滑翔伞啊，
1: 还是要注意天气，对不对？
0: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四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是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1: 你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0: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一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1: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
0: 带着雨躲一会儿
1: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0: 是的，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1: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0: 不太热，只是很晒，
1: 就是晒。
0: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1: 三分之一，是，
0: 对，
1: 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五月份去的，一次是九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 就可能五月份和十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0: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1: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0: 去过好几个岛，
1: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0: 非常多，
1: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是到底选哪个好呢？
0: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1: 对，有各种环礁，
0: 对
1: 不 对？
0: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1: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0: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1: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0: 分类吧。
1: 对，
0: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就是、
1: 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0: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1: 的
0: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1: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0: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1: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0: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1: 比较老牌的
0: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1: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1: 这么说可以
0: 吗？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是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1: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0: 是，
1: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早中晚。 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1: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0: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订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

0: 还是只有早餐。
1: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嗯。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0: 对，
1: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0: 一天不吃满三顿便就不行，
1: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0: 全靠空运，
1: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0: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1: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0: 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1: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10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0: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有流传一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1: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0: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1: 高吗？
0: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1: 是
0: 就他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1: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1: 一年工资
0: 差不多了，是不是？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1: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0: 餐食
1: 的分类、还有就是
0: 水上活动，
1: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0: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1: 对，
0: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1: 还有一个小交通
0: 对
1: 吧，
0: 是很大的。
1: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0: 对，
1: 基本上是分3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 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
2: 嗯，
1: 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0: 对，
1: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

0: 较适合。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
1: 嗯，
0: 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

0: 就是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一首歌，无论在什么时候听起来，都能瞬间让你停住，滑入到记忆的沼泽里？曾经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达达的《南方》，歌词写得很具体，就像是在描述你所见到的场景。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就这样一天天感叹，没有什么是最重要，日子随着阴晴变换。这么熟悉的场景和感觉的描写，是不是瞬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达达，南方，
1: 单曲循环。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下雨天总是会让人变得沉寂。关上车窗，打开收音机，过去的片段会时不时地闪过脑海。下雨或者是阴天，适合思念，适合淡淡的感慨和遗憾。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这样带一点酸楚又美好的句子，是来自于岁月神偷。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的《再演绎》。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想着你的下雨天。马来西亚的李志清尽管为周华健、梁静茹还有品冠等人贡献了非常多的好歌，但是呢，却只有一张专辑是属于李志清本人的。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一张《在135公里等我》的专辑非常适合在雨天或者是阴天听，也许是因为纤细的声线或者是清亮又干净的吉他声。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李志清《那风》。

0: 续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有着深邃眼神的影帝梁朝伟，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个歌手。久别歌坛的梁朝伟因为电影《摆渡人》再次开嗓，携手李宇春重现了《十年》这首经典的遗憾情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花了很多年才听懂张雨生的这一首《和》，一开始觉得这首歌很分裂，但却急转变成摇滚乐。很多年后，慢慢的看过一些关于张雨生的故事和采访的片段，我才慢慢了解，就像是河道有平缓有湍急一样，无论是静静的吟唱还是高亢的呐喊，都是张雨生。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要让雨水或者是阴霾把你的心情打湿，找到一些适合的歌曲，也好为你的心灵找一个出口。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孟庭苇《无声的雨》。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

0: 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孙燕姿也是一位非常适合雨天的歌手，你也许听过她那一首弄哭过很多人的《雨天》。今天的选曲比雨天更加的明亮一些，带着一丝期盼和释然，因为相信会有晴天的出现，所以在雨天也不完全是沮丧和失落。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背景的音乐，都会觉得有一些孤单。那你最近正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个音乐的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南拳妈妈的前成员 Lara， 她的声音甜而不腻，有一些小女生淡淡的情思，还有一点点惆怅和迷茫。下雨天。

0: 单曲循环。
1: 心有独钟是收录在陈晓东1997年发行的专辑《心有独钟》当中的一首国语歌曲，由陈晓东演唱，洪尧斌作词作曲，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情的无奈。

心有独钟。关于这首歌曲，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一对恋人在机场分手，女孩对男孩说，你别等了，我们不会有结果，就像机场永远等不来火车，我们也不会有交集。可是没过几

年，机场跟火车站连在了一起，而设计此工程的总工程师，据说就是当年那个伤心的男孩。其实，人们讲述的不是这个故事的真假，而是其中的感觉。

0: 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为你心有独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云漂泊了90000里不曾停歇。我还是喜欢你，像日光洒满天地温柔而惬意。我还是喜欢你，因为对你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最后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泳儿，单曲循环，心有独钟。

0: 不同。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个歌呢是18年的时候李宗盛作曲，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他来编曲完成制作的一首歌，专辑名叫做《我们在中场相遇》。这个专辑其实对于莫文蔚来说还蛮重要的，18年是他出道25年，于是这个专辑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他邀请了超过20多位音乐创作人来参与制作专辑，包括了李荣浩呀，还有刚说到的李建清、李宗盛他们。专辑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入围了全球华人歌曲榜的最佳专辑奖。下一首歌，接着来听张学友《心如刀割》。
1: 我的

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眼泪的人，去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本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一样，记得去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一定不要努力去扮演一个可以完美却不属于自己灵魂的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梁静茹《不想睡》。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爸妈都有一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会频繁的给你做那一道菜，直到你吃腻，直到你埋怨为止。其实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拼命的把你觉得好的都给你，有时候会爱你爱的不知所措而已。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吃一道菜，腰果虾仁，于是从我说爱吃开始，每年生日也好，聚会也好，出去吃饭也好，我妈都会点那道菜，或者是说去做那道菜，直到现在都几十年过来了。我妈昨天在超市的时候还在问我说，要不要买腰果给你做虾仁腰果，我说要啊，我当然要吃，我妈给我做的这道菜是人间美味，无人能及。听到这句话之后，她就特别开心。有时候我发现爸妈开心的点真的就非常的简单，可能就是发现他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些被需要的空间，他们就非常满足了。别忘了给爸妈买一些用心的礼物吧。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灰色》。

彻的镇守爱情。怎么讲关于爱情这个词呢？我想很多的30岁以上的人也许对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和期待了吧，会觉得和爱人在一起的感觉更多于是亲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上谁了，如果你真的感觉很爱了，那就大胆的去追求吧，不要让对方等太久。感觉这个东西呢，就是无论有多少热情，有时候耗着耗着就会淡了，所以要趁着我们最最最热爱和喜欢某件事情或某个人的时候，第一时间去争取到它，爱要及时才可以镇守住爱情，不是吗？来听动力火车。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光良的第一次，可能因为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现在看到他的海报都会自行脑补到 MTV 当中那个傻傻呆呆的光良形象。很多人觉得录影带当中光良很会像自己认识的周边的谁谁谁的性格。对啊，这种内敛害羞型的男生我们身边不是有很多吗？尤其是那些比较年少无知的青涩年代，那就更常见了。我是向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Erlin 的未完的眷恋。
1: 你在我怀里沉睡着幸福的梦，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梁咏琪。梁咏琪的歌呢，就是什么时候听都觉得是很适合听的那种体系。开心时听她的歌会嘴角上扬，烦躁的时候可以降压，伤心难过的时候呢，她的歌可以拥抱你。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平时爱喝某种拿铁，在不同心情时喝，都会给予你一些好的感觉，不是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郭靖的声音呢是那种天然的干净透亮的感觉，像是音乐精灵一样，所以听他的歌会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浪漫在里面。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回忆到菲尔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0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有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菲尔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00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菲尔必火。来听下一首歌，周传雄《男人海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新华社重磅报告在宜昌向全球发布，高铁即将开通，西安宜昌来了，近200所高校现场支招助力考生志愿填报，4-3宜昌全取3分。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从下月起一批新规将实施，关乎你我生活。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好了，稍后呢，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6月26号，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智库报告》。报告在湖北宜昌举行的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交流会上发布，全文近20000字，通过相关网站、期刊、社交媒体等平台以中英文面向全球发布。报告从中国游带火中国购、中国市场吸引全球的四大动能、购在中国的世界意义三个层面对新时代中国经贸开放进行深刻解读。报告引发中外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经贸代表的热议与共鸣。

多名受访驻华使节表示，面对全球经贸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坚持以开放的胸怀打开大门，向全球释放消费市场机遇，用经贸互促推动民心相通。报告围绕购在中国火爆全球这一现象，系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推动全球消费业态升级、打造全球入境消费新目的地的生动实践，深刻揭示了中国为全球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贡献的智慧和力量。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表示，湖北作为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省份，正深入推进购在中国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国际消费环境，不仅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让更多外国朋友在中国获得美好生活体验。6月26号，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团抵达宜昌。此次活动由新华社研究院、新华社湖北分社主办。参访团由土库曼斯坦、科摩罗、保加利亚、上海合作组织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高级别外交官及智库专家近40人组成，在宜昌开展为期两天的考察交流，感受宜昌发展活力。作为这份重磅报告的发布地，宜昌正以购在中国品牌为引领，从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服务配套等多维度发力，加快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近年来，宜昌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 40.4 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收入 11.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9% 和 32%。来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宜昌进入全国入境游增幅前十城市，增幅达 53%。宜昌持续扩容国际航线，加密外卡支付点位，完善多语种导师标牌，全方位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2025年2月26号，三峡国际机场首家出境免税店投入运行，这也是湖北省支线机场首家免税店。7月1号，作为湖北省首批离境退税商店，三峡国际机场空港汇品牌商店完成宜昌市首单离境退税业务。宜昌 C6 跨境购作为湖北省地市州首家跨境线下自提店，已汇集30多个国家近100个品牌的20000余种商品。2025年12月31号 C6 跨境购首个外展中心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投入运营，以店中店形式集中陈列八类跨境商品，既丰富了品质消费供给，也为历史街区注入了商业新活力。从离境退税的落地到跨境购物的便捷，从外卡支付的普及到多语种服务的完善，宜昌正以扎实的举措优化国际消费环境，让更多外国朋友在领略峡江风光的同时，获得舒心便利的消费体验。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高3922、3923次、高3842、3843次两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两趟列车分别于8:04、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即可抵达西安北站。6月27号上午，2026湖北文旅西北地区推介会西安站在西安唐华华逸酒店举行。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携夷陵区文旅局、三峡人家、清江画廊、屈原故里、昭君故里、三峡大瀑布等精品景区，三峡文旅、昭君旅游、峡州国旅、顺达国旅、图图国旅、享游国旅等12家重点文旅企业亮相推介会。推介会现场，宜昌文旅 IP 屯憨憨也活泼登场，圆润可爱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模样深受与会嘉宾与旅行商们的喜爱，不少客商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成为推介会上一道亮眼的宜昌名片。推介会上，

0: 湖北省文旅厅面向西北市场精选推出八大主题65条精品线路，多条线路将宜昌作为核心节点，其中神武峡经典之旅及其湖北最核心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探秘神农架原始林海，亲临三峡大坝，见证万吨巨轮乘电梯过闸的震撼，乘游轮穿越西林峡，感受高峡出平湖的壮阔，走进三峡人家，体验巴楚民俗独特风情。自驾游湖北主题中，三峡沿江公路、环丹江口水库碧水画廊等自驾线路入选，适配西北游客出行偏好，车随景走，人在画中游。西安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代表，宜昌是长江三峡的璀璨明珠，两地文旅资源互补性强。宜昌境内拥有三峡大坝、三峡人家、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四家5A 级景区、26家4A 级景区，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枢纽。朝食羊肉泡馍、五品宜昌肥鱼的便捷跨省游正从愿景走向现实。推介洽谈环节，宜昌顺达国旅、享游国旅、峡州国旅三家重点文旅企业分别与西安当地旅行商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客源互送、线路共研等领域深化合作。当天下午，宜昌文旅快闪活动在西安精彩上演，互动歌舞《美酒喷喷香》，舞蹈加 NPC 互动《屈原》《昭君》《狼在高山打一棒》等节目轮番登场。宜昌以舞为媒，以歌会友，将巴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带到古都西安，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从丝路到三峡，从古都到水电之都，西石高铁不仅拉近了两座城市的时空距离，更开启了鄂陕文旅协同发展的新篇章。此次推介会搭建起两地文旅企业常态化合作平台，随着高铁开通运营，游客互送、线路共建将迎来实质性提速升级。宜昌正以全新姿态拥抱西北客源大市场。6月27号上午，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宜昌市一中举行，近200所高校招生老师坐镇，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的志愿填报参考。
1: 上午8点多，高招会现场已经人头攒动，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考生。多少考分能报考？如何选择专业？就业前景如何？招生老师们逐一解答，提供针对性的志愿填报指导。
2: 开始在网上看的话，它也不是很准确嘛，然后就等到27号先过来看这个学校，就你可以直接问老师，就你报出你的分数，然后你就问，就说大概能上个什么专业，他就会就还比较肯定的告诉你。
3: 目前我们孩子是想考职校，觉得应该还有希望吧。
1: 专业是否适合自己是很多考生最关心的问题。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高校开始实行大一不分专业、大二自由选择专业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们在充分了解后再做决定。
4: 然后我们的特色是大一的学生不分专业，到大二自由选专业，没有任何门槛，然后一个人选我们也开课。大一不分专业是我们希望一个学生在真正了解这个专业之后再自由选专业，更清楚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
5: 我觉得还是大二选专业还是比较好，因为有更多时间考虑一下的，就要发现一下自己兴趣啊，然后想一下什么职业选择之类的吧，然后有更好时间对自己人生进行一个规划。
1: 本次高招会既有老牌名校，也有首次招生的新面孔院校，围绕考生和家长关心的专业和就业问题，各大院校都精心准备了招生手册和宣传单，详细介绍自身特色和亮点。
6: 我们是今年3月份教育部批下来的学校，然后也是今年第一年招生。我们今年是有3个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7: 今天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有在这个专科体检批里面招生的。专科体检批的学生他毕业大三的时候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内部招进考试，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学生可以直接录用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正式的公务员编制，入警最后的通过率大概在30%左右。
1: 据了解，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将于6月29号正式启动。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应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8: 家长在报考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问一下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因为只有感兴趣了之后他学起来可能最容

0: 最不费劲，那么他也最容易提升能力，他最容易什么取得成功。
1: 选一个就业好赚得多的工作，但是并不适合他，他工作起来其实也是很费劲的，但是我们是希望依托这个学生自己，然后有这个主观能动性，选到自己喜欢的，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扬光大。
2: 六月二十七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以4-3的比分击败对手黄冈祥云队，拿下宝贵三分。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穿插灵动，持续向黄冈祥云队防线施压。黄冈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凭借顽强防守屡次化解宜昌的犀利攻势。当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由79号球员吴迪打入一球。当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6号球员陈东雷打入一球。上半场战至第30分钟，黄冈祥云队15号球员舒宇阳成功射门扳回一球。战至第41分钟，黄冈祥云队10号球员吴从文成功射门打入一球，2-2扳平比分。当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11号球员尤志硕打入一球。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历经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后，赛场节奏慢慢趋于平缓，双方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下半场第51分钟，黄冈祥云队21号球员董景炎主罚点球命中，3-3平。当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20号球员荣子浩打入一球，比分4-3。随着中场哨响，胜利的欢呼瞬间响彻宜昌奥体中心，宜昌东阳光队主场4-3艰难战胜黄冈祥云队，全取3分，继续稳坐积分榜第2名。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6月29号优化62路，2026年6月30号优化 T6 专线。为提升营运效率，62路将取消燕高路绕行路段，改经橘颂大道行驶。其中，长江市场往同福花园方向将在橘颂大道夷陵交警大队东南门对面增设夷陵交警大队站点。而为了保障高新区生物产业园内企业职工通勤出行，将 T6 公交线路延伸至花溪路跨境电商点位。那么具体的线路及站点变化，广大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进行具体咨询。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7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具体来看，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里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三年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申请药品时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六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后，2026年7月1号起，上述八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05 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简称《电池新国标》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包括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另外，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人民锐评，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超过一小时不足1.5小时，按照1.5小时计费，61分钟按照2小时计费。这停车计费向上取整，曾经让不少的车主觉得头疼。停车计费看似小事，实则民生大事。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逐年增多，停车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景。如何能够找到停车位，如何能安心停车，如何能实惠的付费，是许多车主的关切。一些城市为了调控停车位资源，采取高额收费、向上取整等方式，看似是合理的经济调控手段，实则给市民带来诸多困扰。向上取整本身并不符合明码标价的市场交易规则，给人一种吃了哑巴亏的感觉。叠加一些城市本就过高的停车费用，让停车成本变得更加无法忽略。有网友吐槽说，路边吃个早餐8块，停车费还得付6块，生活体验大打折扣。更有甚者，一些城市管理者将本该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停车问题真的念成了生意经，对一些外包公司代管的区域只管包出去，忽视了管起来。在盈利心态驱使下，向上取整也被越来越多的城市当成行业惯例，开始效仿为之。而深究起来，停车计费向上取整反映出的是城市治理的粗放和管理上的懒惰。 在技术手段不发达、管理服务不细致的过去，

取整成为最简单直接的计费方式。然而凭借如今的技术手段，停车计费完全可以实现以分秒为单位精细化管理。停车计费本就该是一本分秒必争的明白账，随着城市管理不断细化，停车位也将逐步回归公共资源属性，以最大限度让利便民为首要目标。特别是在日常通勤、出差办事、消费就医等场景下，城市管理更应当考虑市民的刚性需求，更好实现疏堵结合。对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时就多了一些淡定从容。如今呢，很多地方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标准，也取消了向上取整或者增加免费时长，还有的地方呢是以分钟为单位计算。停车费问题正得到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者的重视。这样的改革符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的政策精神，是城市管理理念的进步，也是城市管理摒弃粗放方式、肯下绣花功夫的一个体现。如此举措方便了市民停车，降低了用车成本，提升了顺路消费的频率，城市烟火气也会随之旺盛。小小停车费的问题引发的蝴蝶效应，关联着市民的获得感。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充裕的停车位，应当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停车收费如何调整，是否应该收费，都应该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案头工作。对于收费也应当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科学论证，尤其是对于外包公司的收费行为，更应该从严监管，不能让停车资源沦为一小部分人的赚钱工具。我们期待更多城市在停车问题上采取更多让利于民的实际行动，让群众得实惠，城市赢口碑。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让你读着读着嘴角上扬，那这本书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如果说有一个人让你每每相见都心生欢喜，那这个人一定是你生命中的光束。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厌其烦地去做，乐此不疲，沉浸其中，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一个叫做兴趣的东西。如果此刻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心生安宁，呼吸放松，那么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在你心中最美好的词汇是什么样呢？那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春夏秋冬，诗词歌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中文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所在。美好的词汇实在太多，硬是要说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晴耕雨读。晴天关心粮食和蔬菜，雨天我们就闭门读书，听起来就很美好。而我想到一个词是热气腾腾，透着烟火气的美，它是街坊四邻。每次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都会出现如今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的生活的场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平房或者是瓦房，也有住四合院或者小楼的，但是邻居之间都是互相认识的，放学回家的路上随着自行车的叮铃声可以打一路的招呼，能够闻见各家的饭菜香，还能够顺道得几个隔壁大妈刚出锅的大包子，听起来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虽然说现如今我们大多数都住在楼房，邻里之间的互动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了，但是关于邻居的故事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也时刻上演着。今天我们就要在文字里比邻而居，关于邻居的二三事，你是可以滔滔不绝地分享，还是思量半天，哎，我发现跟邻居确实不熟，突然发现隔开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而是匆忙的生活节奏和疲惫之下懒得去交往的那一颗心。城市之中万家灯火，每束灯光的背后都有可爱的邻居，正在上演着人生百态。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一位新疆作家李娟走进她的隔壁邻居。这一次她的邻居不是热情爽朗的牧民，而是正在对垒的母子。
1: 隔壁住的南家人和房东家庭结构一样，也是母子俩，母亲非常年轻漂亮，儿子9岁，上小学3年级。房间不到20平米的小平房，中间隔了道火墙，几乎没啥家具，唯一的装饰品是挂在墙上的一大幅女主人的当年美人照。房租一个月150元，没有上下水，不能用电，上厕所很不方便，地方又偏，可算是这小县城里最便宜的住处了。不晓得他们俩为何没有自己的家，蜗居于此，过着简陋的生活。他们的身份我无从知晓，但是模样体体面面，说话大大方方。那小子是个

0: 自来熟，却不是人来疯，说话行止大模大样，而且言行举止跟大人似的，热情得体，娓娓砍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也面面俱到，客客气气，看不到一点孩子气，太神了。尽管是早熟的孩子，但挨起妈妈的打来同样毫不含糊，并且几乎每天都要至少挨两次打，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早上往往因为没有好好洗脸，这才多大个事儿啊，反正他妈妈先打了再说。挨打的时候，无论再成熟的孩子，哭起来仍然是个孩子。晚上挨打是因为算术题做错了，并且当妈的坚持是错的，儿子坚持没错，儿子边躲棍子边哭边喊，你什么也不懂，你不懂装懂，凭什么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他妈妈棍棒速度加快，你又凭啥说我不懂，我有啥不懂呢？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后，又坐到一起研究下一道数学题。好在这孩子到底是性格明朗的，往往挨完打不到20分钟就忘记了一切屈辱，妈妈长妈妈短的说这说那，仔细商量柴米油盐的事儿，出谋划策，一点儿也不记恨。直到下一次挨打时才想起一切，边躲边愤怒大喊，你总是打我，你为啥总是打我，我干嘛了？他妈说不过他，只好加重棍棒力道，并大声呵斥，孩子到底还小，被打得招架不住了，终于开始求饶，
1: 妈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他妈一听打得更起劲了，又踢又踹，叫你不敢，我叫你不敢。打完后一片寂静，没一会儿当妈的开始悠然的哼歌，
2: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0: 儿子也跟着大声顺出下一句，
2: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0: 然后两人一起快乐地唱这首歌，平日听起来恶俗之极，但被这母子俩一唱却听起来格外有味儿。墙壁太薄，一点儿也不隔音，今天那倒霉小子又挨打了。他妈妈说固执的执是木字旁，这小子硬说是提手旁，谁叫他非要和他妈争呢？最奇怪的是，这小子也不知是啥做的，特经打，都打成那样了，也从没把他怎么着。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前面听到了新疆作家李娟的文字，是不是又很细腻又充满了生活气息，读起来是画面感十足的，仿佛这个邻居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位总是到了晚上十一点还有作业没写完的小朋友和他歇斯底里的老妈鸡飞狗跳的日常。李娟的这一篇关于邻居的短小文字，其实让我想起了很多家长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如今家长们其实都重视教育，选择住在哪里也往往是以孩子为中心，为了能够让孩子读好书，上下学的路途不要太远，哪怕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弄一个教育的宜居房。可是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对于孩子来说是宜居的呢？我想它不一定是取决于区位，而是取决于邻居，取决于孩子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爱。早在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就给了我们答案，孟母三迁，择邻而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一位妈妈的搬家之旅，去感受一下孩子的变化。
3: 这个春天里，我把家从宁波搬到了一个小县城，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偏僻，到最近的二线城市宁波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一个下属小县城要半个小时左右。同事大多把家安在了宁波，在前几年房价还没有飞涨的时候，我们也在宁波买了房，想着和大家一样把家安在宁波，让孩子将来在这里读书生活。孩子在没有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单位旁边租房子住了几年，基本只有周末才回宁波的家里。虽然通勤时间很长，但觉得

0: 还可以接受，直到去年女儿上了幼儿园，才开始了真正的通勤生活。每天早上6:55出门去楼下坐班车，8:30左右到单位，每天下午4:30下班，但晚上路上车比较多，一般到家就6:00了。如果加班错过了班车，就没有办法回家了。一开始通勤之前，我的设想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有了小孩的这几年，自己的私人时间很少。我想每天通勤，虽然在路上的时间很长，但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看书、看电影，甚至写字。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因为早上6:00起来，一上车人就是昏昏欲睡的，基本早上的一路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哪还看得进去一个字。下班的时候虽然不困，但也不敢看 Kindle 或者是手机，因为路程太长会晕车，所以基本一路处于忍耐状态。因为每天都回家比较辛苦，所以我和穆先生约定，一个周一周三回家，一个周二周四回家。但我们两个都很黏小孩和彼此，所以只要不加班的时候基本都会回家，只是穆先生加班的时候会多一些。这样跑了半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都在为了路途而奔波，奔波到怀疑人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穆先生想要的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孩子想要的生活。他只是说，
1: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都能回家陪我。
0: 大城市有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人文环境，更优质的兴趣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不是一个能只为孩子活着的母亲，我并不享受每天通勤3.5小时，只为了回宁波家里住一晚。我也不想和老公组成一个家，却要过很少同时在家的生活。只用了一周的时间，我和穆同学就在小县城的新城区中心选好了一套房子，户型非常喜欢，地点非常喜欢，方圆1公里以内有幼儿园、小学、各类辅导班、游乐场、大超市、各类饭店、小公园、健身房、剧院、自助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家星巴克。只可惜电影院稍微远了一些，从自家开车到单位慢点半个小时，快点20多分钟就到了。对生活的追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方便。我和穆先生的观念出奇的一致，都觉得孩子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但每天的陪伴，一家人每天能坐在一起吃个晚饭，紧紧相依的温暖，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把握的。我们不想让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对今天爸爸或是妈妈是否回家的期待里度过。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的素质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父母的陪伴和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要高于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人生短暂，我不想去追求自己看不见的，我只想抓住我能看得见的。女儿在小城的幼儿园里过得很开心，她说老师温柔，比以前的老师还温柔，我想这就足够了。我们是目光短浅、没见识的父母，是身边人里的逆行者，不随大流的选择可能都是错的。我虽幻想，但并不要求我女儿将来一定要考上多好的大学，有多闪耀的人生，只希望她能平安快乐就好了。如果这之外还能有些别的惊喜，那都是命运的眷顾与馈赠。愿我们在小城里平安、幸福、快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以让您边听边会想起邻居之间的那些温暖和美好，或者是欢乐逗趣的小事儿。那节目要接近尾声，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 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捡漏古玩的机会对于每个收藏古玩的爱好者都是平等的，但是您必须有足够的学识和眼力才能够抓住捡漏古玩的机会。在中国全面收藏古玩的时代，几乎天天报纸上都有鉴宝的专版，各地电视上的鉴宝节目，哎呀，现在能捡漏的概率和中彩票也差不了多少了。正是很多人都抱着捡漏的古玩心态逛古玩市场，一些古玩的不法商家就抓住了不少人贪便宜的心理，以比真货低得多的价格销售一些仿古做旧的工艺品，很多人就上当了。当然，作为一位行家和资深玩家藏家，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他倒是有着很多捡漏的故事。今天啊，让我们再说两件。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继续啊，跟您说一说这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当中的故事。这段故事叫做什么呢？叫做行里高手对决。故事里孙仲谋先生用的是第一人称，所以故事里的我指的就是孙仲谋先生。在玉文化的长河当中啊，这人物图案是永恒的主题之一。自从这个大汶口玉器第一块人面雕饰首开先河之后，良渚文化玉器上众多的神人合一面孔，商代富豪墓当中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战国奇兽者秦玉勇、汉武人唐飞天、宋童子、明清玉人，具有人物图案和造型的玉器便高调地出现在各个历史时期了，成为了玉文化当中一枝独秀的奇葩。市场上能见到的玉人现在能看见的大多数是这个明清的童子，高古玉器当中的人物很少现身，就是偶尔有出现也不为一般人所留意。我所收藏的这个秦玉人，就是因为一个没在意差点儿失之交臂。那是潘家园土山市场年代，这天早上起来我逛集，晨晓初起，天色未明，看东西都是恍恍惚惚的。一个西北的小伙子，他这摊上扔着这么几件陶器、青铜器，一个匣子当中放着些小杂件。跟我一块去的朋友呢，扒拉出个打火机大小的扁平的玉件瞅了两眼，

0: 这上面有眉眼啊，头上还梳了一片辫，你看看这什么。我呢没注意，我被旁边摊上了一件瓷器给吸引了，我就回头啊随便说了一句，我认为是一件粗工的藏玉。哎，行了行了，没多的意思，这事儿可就过去了。咱可说明白了啊，有的时候一个细节呀、能把你的思维牵动起来，就像破案。一问多呢，是从一个视线上边引发出来的。都回家的路上了，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朋友跟我说，说这玉器上面有个歪辫，那不是辫的，那是发髻呀，而且是右倾。这种发饰好像是高古才有，具体什么年代有点模糊，我先回去查查资料。哎呦，书到用时方恨少，翻了很多本书我也没找着。鉴赏古玩，您是知识面越全面越好啊，尤其是古代文化历史的综合知识，因为很多东西啊都离不开时代特征、时代风格，各种知识呢也是触类旁通，也是可以旁征索引的。打个比方说吧，您熟悉古代绘画风格，知道清代初期山水画的皴法，您再看康熙青花瓷片山水的这个画片啊，您就能感觉出来这个风格和年代了。当然啊，断代还是以专项知识为主，其他为辅助。就这么说吧，翻来翻去，终于啊从这个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当中就查到了秦代的军事发髻右倾。实物举例呢是秦始皇陵的一个兵马俑。看到这儿忽然就想起来了，哎，这个细节呀、我也是在西安观看秦马俑的时候留意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啊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据说啊是按照这个秦军真人比例啊照做的，就连人物的面部啊都有写真特征。根据史料记载，秦时啊关西啊这个足多细目宽面，发髻右倾，放过的那件玉人啊应该是秦玉人无疑了，一念之差，哎，可惜失手了。再逛集的时候总想碰上这西北的小伙子，盼着能再见一眼这玉人，可惜啊是人迹皆无。那时候这地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对号入座，一人一摊，按年度啊租用管理，过去可不一样，随来随摆，交10块钱管理费您就得了。各地农民啊常常啊来的也不定时，收一阵的老东西呢就过来摆一集。那时候市场上老东西多，哎，就是靠农民流水般的常来常新。很长时间也没碰上这西北的小伙子，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哎，古玩这东西有意思，有时候在摊上啊摆了很长时间，等你想买的时候兴许转眼就没了。土山市场挪到劲松街旁边的时候，这天津人摊上摆着一只康熙五彩的海兽罐，彩头好，哎，亮丽而且明艳，可惜啊这口上有一道冲，好几集过来过去啊我都要多看他几眼。终于有一天下决心要买回家摆着，到临散集的时候再一瞅，东西啊已经卖了，我晚了一步，这应了那句话了，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抓你也抓不着。隔了半年多了，我呀到西北某省出差，在一家古玩铺里边，我忽然就看见这件玉人了。虽然半年前的早上看得不仔细，哎呀，可那个头啊玉色呀，古拙的这种用刀啊，尤其是发髻右倾的特点，一下啊就跟脑海里的记忆吻合了。店主是个精明的商人，追着我的目光啊一看我老瞅这件东西，开门见山，玉人秦代的少见。完喽完喽完喽完喽，这哥们一点都不含糊，他门清啊，捡漏是一点指望没有了，这叫高手过招，看谁先露出破绽了。我敲的他说了，我这玉质不行，上次我见了个青玉的，好个头比这还大点，让他3000我都没拿。这句话有几层含义，先是褒贬玉质，然后说这东西不少见，讲大小是虚的，真正的锣鼓音啊告诉你的是别把劲儿开高了，我告诉你我可明白。店主也说了，我买还花2000多呢，您看看说急了不是，一出这话呀就表明有卖我的心思。古玩字画这个行当啊，买卖啊是一种心理较量，老道的买主跟卖主呢都能够从话里头套出对方的心思， 揣摩出心气的高低。我话里有话的跟了一句，嚯，您这样的高手花2000多买这玩意儿，谁信呢？店主一弯腰，从这抽屉里拿出个本儿，假模假式的翻着。你当我蒙你呢？你得看看账本。我心里一笑，哎，他这招露怯了。要是换成我，这会儿且跟买主周旋呢，摸出他肚子里的山高水低才能因势利导。这家伙这会儿往外掏账本，明显呢是想守着底价。我把他捧在眼前的账本推回去，不屑一顾，都干这行的，就甭弄这手了，留着糊弄外行吧。看他正犹豫呢，我决定一鼓作气，再使个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连环计，敲山震虎，逼出底价。你这东西啊，前几个月我看见过，哎，是个高个小伙儿摊上的，叫什么来着？这个我这拍着脑袋假装想这名字，你看你看你看，就在嘴边还说不上来。那会儿市场上开价要1200。那这孙仲谋先生怎么把这块玉买到手的呢？行内高手对决，从何说起呢？咱们下半期啊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得了，闲话少说，接着来听他的捡漏故事。行内高手对决，作者孙仲谋。故事里孙仲谋先生用的是第一人称，所以故事里的我指的就是孙仲谋先生。这店主瞪大了眼睛，他也不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呀。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看不出来，哎，他不但啊是从那小伙子手里买的，而且价格要的也是不相上下。这位终于沉不住气了，不绕圈子了，直接问我给什么钱，您给多少。行了，有这句话，这主动权可就在我手上了。我拿起这玉件仔细看了一眼，这玉儿看似简单，细品起来啊非同一般，简洁的轮廓营造出厚重的古朴，阴线勾勒出来的面部啊，眉高眼长，四方大脸，眼距略宽，恰好的刻画出了这个西北壮汉的面部特征，再加上一抹胡须，直腰宽带，活脱脱一个秦始皇麾下的关西兵卒。虽然握在手中仅有方寸，哎，让我感受他这神韵比兵马俑是更胜一筹。该收网了，关键就看这一锤子是如何定音。我是举重若轻啊，买不买两可的，开了一个1200的价。店主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本儿都不够，怎么你也得给个本儿啊，这3000。屡死不倒价，呵呵，店主啊还挺老道，没到最后一步绝不亮出底价。我甭跟他磨蹭啊，越磨蹭他越容易稳住价啊。我拍了拍兜，我说我也没多少钱了。刚才在那边啊，这店里看了个宋代的白玉兽，也就是1000。哎，买了他的我可就买不了你的了，这意思啊，哎，这明摆着说给他听，二者我能取其一，就看呀这钱啊谁来挣了。我往外边走，一边走一边说，再加3买1500，哎，给呢就拿着，不给呢我收那价去。逛了半天我也该回去了。我步子迈得挺轻松，心里像系着一秤砣，这是一招险棋，店主要真不叫你回去，想回头可就难喽。到那会儿价码由人家说了算了。果然不出所料，我前脚迈出店门，后边店主一声吆喝，回来吧回来吧，给你了给你了。他一边包东西啊，一边夸这东西如何如何好，然后就说了，没见过您这样的买主，真能够砍价的，我弄了个赔本啊，赚了个吆喝。赔什么赔啊，您那本钱顶多500，干赚1000，周扒皮来了您就能给扒一层皮来。听我这么一说，这店主扑哧一声他乐了，哥们儿哥们儿，我服了您这张嘴了，那玉是我白捡的，1500全是赚的，这么说您满意了吧？得了，别说再见了，您最好您千万别再来了，就您这砍法再来啊。

我这店就归你了。自从收下这件秦玉人，我就格外的留意这类玉器了。没多久，先后又有两件玉人入得囊中，一个呢是汉代的，白玉质地，满布水银紫沁，这是件汉代啊女玉人，区别呢在于腰部啊仅一道阴线，表示呢系的是一条丝带。男人的这种玉人呢，腰部是两道阴线，代表啊宽宽的这个隔带。最有意思的是啊，此女玉人啊面部让人给打了一孔，估计是早年出土以后啊为了佩戴方便给钻的，后来又二次入土。为什么呢？因为这孔里边也有沁。另外一件青白玉人啊，瘦弱纤细，腰带凸起，估计是汉末之物，国泰民安，这人们才能够吃的丰衣足食嘛。汉末呢战乱不断，国运不济，玉人呢也就没什么精气神了，也正说明艺术啊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汉代玉器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高峰，继承了战国灵动的艺术特点，又确立了现实主义主调，气势奔放，雄浑厚重，刀工也简练，起伏变化的线条呢追求神韵的风格呢又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啊才能出现玉武人、汉力士这样美不胜收的玉雕作品。我曾经就见过一件汉代玉雕人物，东西那叫一个好啊，不能说绝后，但足以说是空前，已有实物资料当中啊无一可与之比肩。那位收藏者啊是北京的一位青铜器的玩家，出道很早，人也低调不修边幅，甭管是春夏秋冬啊，一顶蓝布帽子老在这头上戴着，都是常逛市场的，碰头撞脸的见面可就多了，有时候彼此呢也点点头，也算是君子之交吧。他呢经常看见我买的高古玉，有这么一天啊脚跟脚走在集上，他说自己有件汉玉，下集啊拿来让我看看，不见则已，一见呀让我眼跳心惊，我真不敢相信私人手里头愣有这样的玉人。这是一个十多公分高的人物，似天王又似力士，席地而坐，神态威猛，造型生动，最让人震撼的呀是这个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态，恰现了这个汉代放歌大风起兮尘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这种豪迈气概。再加上一流的白玉质地啊，冰清玉洁的光感，让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汉玉的惊心动魄之美。我是看了又看，舍不得放手，甭说买了，就连抢的心都有了。我琢磨着这位让我看可能是有意是不是要卖我，我就问他，我说多少钱呢，他先说不卖，架不住我一个劲儿的央个呀，就说了你给6万吧。好嘛，这位是真不打算卖。为什么呢？那会儿最好的古玉啊也就是几千，最贵的上万，他的这价啊比天价还天价，明摆着瞎开价是应付你呢。我惦记这玉人啊，过了2年呢恨不得砸锅卖铁凑出这些钱，找人家说给6万，人家微微一笑，伸出俩手指头，20万。又过半年，我再问，人告诉50万。这您就明白了，这位确实不想卖。你即便你真拍出50万，他能告诉你，他要的是美元。他旧衣蓝帽，他不富裕，但是揣着这东西，手之不汗，实乃真是安贫乐道也。虽然啊，他仅收藏了一件古玉，但在我心里，却是一位真正的玉器收藏大家。因为这件古玉足以使他傲视天下，更让人敬佩的呢是他这个贫却不坠爱玉之心的这种可贵。咱们再跟您说这玉武人，哪个武？跳舞的舞，你这跳舞的玉人，唐宋时候较少，但是呢我却收藏了两件类似题材的玉雕，一件墨玉人，有汉武人的遗韵，长袖过肩，曲身起舞，少了汉武人风情万种的这种婀娜，倒显现出了异族舞蹈的这种遒劲，细细审之啊感觉是一男的跳舞。唐代啊胡舞盛行，安史之乱当中的安禄山体壮身肥，他还能跟杨玉环一块跳舞呢，可见那会儿这男的呀跳舞成风。此玉呢原来是一个老者腰间啊拴着的，有一次逛市场，这摆摊的老农啊撩开衣服往腰里的掖钱，让我给瞅见了。

0: 死活我也要买的手。另一件更古怪，是一件呀杂耍的玉人。这杂耍俑啊早就有出现，汉代击鼓说唱俑、杂技俑都属于杂耍。这杂耍呢有别于舞蹈，大多数是男的啊，手里头往往有道具，而且动作呢比较滑稽，哎，以丑态引人发笑。我收藏的这件杂耍人物玉人啊，似乎从这杂耍又迈进了马戏的行列了，造型特别生动。玉人是一个男的，袍衣束袖，双髻发饰，弓腰展袖，面带一种别有的那么一种窃笑。在他身边一侧呀立了一狗，做这腾跃状，似乎是马戏当中啊犬跃人头。玉人的这个笑意啊好像是在告诉人啊，哎，你看啊，这好戏就要开始了啊。哎，这种滑稽诙谐的内容在玉雕当中很少见，在所翻过的资料当中呢我也就见过这么一件。那这孙仲谋先生怎么把这块玉买到手的呢？行内高手对决从何说起呢？咱们下期啊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我睁开双眼，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享受单纯的渴望，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呼吸清澈透明的蓝，倾听心跳的声音，让它成为联系世界的语言。我要的是每一个人回到纯真的童年，细数天上的星星。下雨的街头和擦身而过的陌生人，随着音乐一起跳。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我们节目名称叫美好生活会嘛，所以其实每次找的话题也好，或者是我们做的内容也好，都是希望大家能感到生活的美好
9: 啊、那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干货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挺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坚持用完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习惯性的买很多，然后用不完的时候就又买下一个了。
10: 对
9: 啊，我相信，反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毛病。
10: 我们这节目属于连续剧型的，就是之前给大家说我们要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要把它坚持用完，
9: 怎么用完。
10: 对，绝对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9: 是的，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欢迎小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0: 对，最近都是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因为小雨是我们节目组成员之一，然后每次有这种圆桌会谈的话，我们就会请他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跟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同时也跟大家来种草或者是避雷一些比较好用的或者不好用的东西哈。
9: 你坚持用完的东西
10: 啊，
9: 也可以说一说没用完的东西啊。
10: 是，当然那个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坚持用完，是完了之后又买还能用完。
9: 说明好用，
10: 好用，对吧？
9: 还是说我硬着头皮用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0: 是的，我发现今儿这话题互动的人特别多
9: 啊，
10: 一上来就有很多朋友给我们说出来他坚持用完的东西了。就大概归了一下类，我发现这种生活日常用品还是比较多的，
9: 都会坚持用完的。
10: 对，就是这属于必需品哈。
9: 是，
10: 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先来读几条好不好？
9: 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
10: 是的，
9: 这个燕林说了，我坚持用完的东西有护肤品、洗护用品，这些都必须用完。然后绿野仙踪也说了，说这些都是要物尽其用的，所以一定要用完。
10: 对，还有朋友说什么抽纸啊，什么护发素啊、牙膏啊，我这些我觉得就是不用坚持，
9: 生活日用品。
10: 它一定能用完，
9: 是，
10: 就是但是呢，就是买太多就会有问题。
9: 对，
10: 就是前两天我在想，就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什么东西是我这两年买的特别多，但是就一直怎么都用不完的啊？特梅普说了，干电池没电了，我还得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冬天呢这样烤一烤，我还能坚持供遥控器用几天呢。
9: 但是要小心啊，别漏液了啊，漏液了之后，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污染的。
10: 是的，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会在某一些节点，然后买一些就是要长期使用的这种日用品放到家里面去用，也基本上是能用完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更多都是一些日用品。但是我们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买完了用不了的。
9: 是，
11: 对，
9: 有很多啊，
10: 对，
9: 真的是这样。
10: 哎，娇娇先来说一下吧，就是你哪一些东西是买完了就是 就是放到那儿可能都没用完，然后还会再买的呢？有吗？
9: 有，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那个我其中有一个日用品也是这样的，
12: 嗯，
9: 是什么呢？就比如牙膏，因为我属于独居嘛，
12: 嗯，
9: 就是自己买了牙膏之后一大管，然后你会一直用，
12: 嗯，
9: 这可能用半年都用不完，然后但是吧，你每天都要刷牙，你每天刷牙刷完之后，就是每天都是那一个味道，有的时候我闻到这个牙膏味，我就想吐了，你知道吧？就是生理性的会有干呕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换一个口味的牙膏，
12: 嗯，
9: 我可能啊，这个能再用一段时间，
10: 嗯，
9: 啊，这可能也是就自己一个人别买那种太大装的那种，买那种旅行装，
10: 哎，
9: 真的是这样。
10: 说到这儿就是，因为有，嗯，现在有很多那种仓储式的这种超市，
12: 嗯，
9: 有的时候便宜嘛，因为啊，就是买的时候觉得哎这能用很久，但买回来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我用半年以上，我还没用完这管牙膏，
10: 就很痛苦
9: 啊！真的，我就每次早上刷牙的时候，本来早上这个你的整个都在一个整个系统都在一个复苏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啊，这个苏醒的过程当中，
10: 这个身体进入了惊蛰的阶段，
9: 对。然后你就是有的时候你闻到那个味道，哎，就有点想干哕，
12: 嗯，
9: 这时候就得换一个味道。
10: 哎，所以说到这儿也给大家先避个雷啊，嗯，就是因为我是基本上日用品和我买的护肤品都是要见底儿的人，
9: 嗯，
10: 然后但是有一种牙膏我是怎么都用不完的，就是市面上现在有一种按压式的牙膏，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
12: 啊，
10: 不是那种挤的。
9: 哎，我知道，它那个是很方便的，就是立在那儿，
10: 但是有
9: 一
10: 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像我是牙膏用到最后都要恨不得拿擀面杖挤下的这种人，
9: 对对对对，
10: 按压式的牙膏它到最后是按
12: 不
10: 出来。来的，对，
12: 嗯，
10: 而且它剩的特别多，就你哪怕是我把它拆开，
12: 哦，
10: 然后用那个东西咬着它那个管上的，
12: 嗯，
10: 特别不方便，你就最后只能把它扔掉，
9: 嗯，
10: 我觉得这个挺浪费的，
12: 有点浪费，对，
10: 对，
9: 嗯，
10: 而且那种按压式的牙膏它因为包装升级了，所以它其实价格还反而高，
12: 就看起来很时尚，
10: 对
12: 对，
10: 就感觉很方便，一点不方便。
9: 但其实最后你那个东西是挤不出来的，最后剩那一点是挤不出来的。
10: 对，
9: 哎，你看大家说的这个，燕玲给我了一个建议，说可以买早晚牙膏换着用就好了。
10: 哎，有这种，
9: 对对对，就是它是分两管儿，
12: 哦，
10: 对，护肤品不都有早 C 晚 A 了吗？牙膏现在也有早晚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不开心啊，
9: 嗯，
10: 用起来。
9: 但其实就是比如说我用不完的这个牙膏，我换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再来尝试这个味道，哎，
12: 啊，
9: 我又能接受了，
12: 啊，
9: 又可以用了。
10: 对，
9: 啊，所以换着来啊。有的时候用不完的时候，也会拿牙膏去做这种，比如说洗漱这个台的一些

0: 清洗还是能清洗得很干净的。
1: 对，这个用户晨曦说了，就是我坚持用完的东西，他说卫生纸、湿纸巾、口罩、酒精囤太多了，总也用不完。因为你总想的这些东西吧，它要被不时之需，因为总会担心它突然要用了之后没有，所以就会买很多。但酒精这些东西放到家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
0: 有的时候它也会挥发，然后挥发完了之后它的整个的功效效果呀也会大打折扣。
1: 是，所以大家就是尽量，我觉得就这种什么酒精类的东西尽量还是不要囤。因为还是一是没有必要，二一个我是真的觉得不安全。这是这个情况。哎，梅普给你支了一招。就是小妙招，就去除锅底灰，然后小张说我不做饭。
0: 去除锅底灰，
2: 牙膏真的还有很多用处，
0: 真的有很多用处，
2: 对对对，
0: 包括刷鞋，就是那种刷鞋也很干净。
2: 刷鞋，对，我没想到，
0: 刷鞋刷的也很干净。
2: 对，有茶渍的那个杯子，
1: 哎，也可以用。
0: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笑话吗？说那个，我看，我家里老人家里爷爷的这个茶杯，哎呀，这个茶垢特别多了，我就好心的给他刷了，然后爷爷差点没把我生气把我打死，为什么呢？就是他，比如养的那些茶宠，他都需要有这些茶渍，然后你给他刷干净了。
1: 行吧。
3: 好吧，
1: 泽明说了，我们家里的日用品啊，擦脸油啊，牙膏啊，用完洗涤灵用完了，再用清水涮一涮再扔。你看，这都是非常会过日子，而且我觉得非常提倡这种方式。
0: 确实是，
1: 就是现在人就是讲的洋气一点，叫什么环保理念。但我觉得最环保的就是我的奶奶。对吧，就老一辈的人他就会有什么水的二次循环利用。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他是物尽其用，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非常对的啊。
0: 是，
1: 所以要提环保，真的老一辈的，就包括刚刚我们的这些网友说到的啊，就我们要什么物尽其用都是很环保的理念啊。所以今天做这话题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
0: 是，就是尽管有些东西啊用腻了，但是你得物尽其用，哪怕比如说这牙膏啊，你不刷牙了，你把它用在别的地方也别直接扔了，其实扔直接扔了是一个对于资源的浪费。
2: 对，
1: 是
0: 啊，你看就有一个网友说了这个瞄了个 Eco 的说一年前买了一个很大瓶的桃子味的沐浴露，结果洗了几次就发现这个味道在身上有点太难闻了啊，那实在不想拿它洗了怎么办呢，就突发奇想用来刷厕所了，然后刷完之后啊，这个厕所刷完厕所之后心情简直不能再好，而且后来还用它拖地，满屋都是这种桃子味啊，非常的有幸福感。
2: 开心
1: 啊，哎，这也可以啊，
0: 也可以啊，就尽管说可能你沐浴露用来刷厕所有点浪费，但是你实在不想自己用了你也别直接扔了。
1: 哎，大家又给我支了很多小妙招。就那牙膏用不完挤牙按压式的，最后用就兑一点水，可以用当漱口水用。这个科学吗？科学的话，我可以试一试。
0: 就是你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之前比如说还能出去的时候，住旅馆不愿意用那种旅店的一次性牙刷，或者实在没带牙刷，或者去外面露营什么的没带牙刷，那怎么办呢？有牙膏，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把牙膏直接就放在嘴里面然后漱口，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效果，但是至少口气是清新的，
2: 清新一点。
1: 啊，
2: 对
1: 啊，也可以也可以。哎，我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笔啊，他说笔一定是坚持用完的。我确实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个中性笔，它就一管一管换新。
0: 是，
1: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上高三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比
0: 咱
1: 看谁用的那个空管更多。
0: 对，
1: 然后给它捆成一捆
0: 更用功。
2: 对，
0: 我觉得刷的
2: 题更多用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文科生啊，就跟理科生不太一样，我是文科生嘛。就我们要写政治题或者历史题，大家都有大段的那种自由这种就是论述的那种题，所以就特别容易用这种笔芯儿。然后但而且我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有很多铅笔，就你记得小的时候用铅笔，它到前面那一小点的时候是
2: 用
1: 不完的。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父母有那种给你加长延长的这种东西，是可以把它全部用完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习惯。
0: 是
1: 啊，就不要浪费它，也是物尽其用的一种。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学需要大量用笔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工作的时候很多比如说写字啊都是会用电脑或者手机来进行电子产品来打字，那个时候写字写多的时候你能把一管笔用完，用完之后你其实是特别有成就感的，反正我是，就是哎，写到没水了之后，感觉哎又用完了一根笔，感觉就很用功自己。
1: 没错。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1: 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我其实是一个，因为我挺爱买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还不算是个浪费的人。
0: 嗯，
1: 就是我不管买的什么身体乳啊或者一些护肤品，我一定都是见底儿的。
0: 嗯，
1: 然后给大家来说几个小妙招好了。就是我们用这种身体乳或者是护手霜的时候，
0: 嗯，
1: 你都会觉得到后面啊就好像用完了，但其实你把它剪开
0: 里面
1: 会发现里面
2: 对
1: 特别满啊，所以我每次就是像护手霜用到挤不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剪开，但剪开了之后你不要把那个口给扔了，
2: 嗯，
1: 就你把它套到上面，就把那个尾巴的那一端套到前面，
2: 啊，
1: 其实是可以还再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的，对，可以防止风干，嗯。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空气式的这种压罐设计的油吗？其实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以为它没有了，它里面你只要把它敲开了，
0: 还有，
1: 你会发现它还能用半个月。
0: 嗯，
1: 虽然听起来好像说是哎一进空气了没有那么卫生，但是跟浪费相比，我宁愿它不卫生一点。嗯，但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哈，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把它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口红。就大家买唇膏了之后，它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了。然后我发现，你把那个口红管给它拆了之后，它底下还是有很长一节是可以用的，
0: 因为它是有一节要固定在那个旋转器上。
1: 对，对，我会把它拆掉，然后放到盒里面用唇刷用，它还是能把它用完。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哎，是，看看刚刚说到了这个文具用品，还有位朋友发来了说高中时期啊，这个用完的笔记本全写到了最后一页，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呢是这个笔记本是用不完的，而且特别喜欢买各种花式花样的本子，但是其实用不完，啊，那个时候就记得高中语文老师总讲能陪笔记本走完最后一页的人是最长情的，哎，确实你想想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你能够用完一整本的这样的笔记本还真是不太容易，基本都是用一多半啊，或者是这个一半就换新了啊，其实这个也不太好，是一种
1: 浪费。哎，那看来我真的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0: 啊，是吗？
1: 就我都会用完，
0: 哦，
1: 就我笔记本我也都会用完，就倒不是浪费，就觉得得，可能得
0: 用
1: 完吧，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我是一个觉得用完了特别有成就感。
0: 可能是你知识储备更多吧？
1: 啊，不是，可能是我更爱写，就包括我每次用完那些油，我看那些瓶瓶罐罐空罐，我也是很有成就感啊，也可能就是个人的一个心态哈。然后来这个 A B C， 他说他要坚持用完的东西，外卖的代金券。
0: 哎 ，APC 还说了，这一定是我和丹丹一定一样的事情啊！
1: 代金券，
0: 我记得 APC 这位朋友在我们聊做饭的那一期，好像是不太会自己做饭的。
1: 对，就是一个可能比较依赖于外卖的朋友啊。对，哎，代金券是真的，现在都是用电子代金券了。我们往前几年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管是某品牌什么 M 开头的呀，还是 K 开头的，他会发那种纸质的代金券，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0: 纸质代金券啊，我知道，
1: 对吧？就要撕的像印花票一样那种，
0: 对
2: 对，
0: 啊，
2: 对，
0: 那个是
1: 一张一张的，
0: 那个是之前就现在有的时候也有。你比如说原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吃饭啊，吃完之后，比如说你消费满多少元，他会给你几张代金券，
1: 对，然后包括超市也会有这种代金券。之前我们朋友就会有攒，就上大学的时候嘛，大家生活就相对要
2: 节
1: 省一些，对，大家都会攒这个代金券，然后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啊去买，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习惯也挺好的，
0: 这不就跟现在的拼单一样吗？
1: 哎，差不多，就是以前会有这种代金券，然后我就记得其实那会儿在国外也会有，我们那会儿还能出国旅游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叫 coupon， 然后其实也是这种代金券，从报纸上面剪下来的，
0: 哎，
1: 啊，或者是超市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分发的，就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的仪式感了，因为都在手机中就可以完成了，
0: 没错，
2: 这也是一种环保嘛，
1: 对，嗯。
0: 那包括原来，就很多的那种地方的那种小商超啊，那种小型超市，会就是挨家挨户的发那种宣传页啊，然后你拿着那个宣传页也能够什么
2: 有一定的优惠，
0: 有一定的优惠。然后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喜欢攒这些东西，然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1: 对，
0: 满减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是生活的。

0: 小仪式感吧。
1: 是的，那个水都两栖鱼说的，家里我有各种的小电器，买后用一次或者两次就没用过了，放一边，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小家电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做过小家电的这个，
0: 真的，而且就很多东西你买回来之后，它的用处真的不是特别大，而且就是用一两次之后就落灰了，就放在角落里了，或者就放在那个包装盒里了。
1: 但你有没有发现，你买的时候
0: 就觉得它特有用？
1: 对，
0: 就比如说我就买过一个叫鞋子烘干器
2: 啊，
0: 就是它直接套到鞋里面然后烘干。当时我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实用了。啊，你刷完鞋之后，你想立马穿，你不用再等两三天，对吧？你直接把它插上，一晚上之后，你可能就能穿上一个干净的新鞋了。买回来之后发现，首先刷鞋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的常见，然后更别说烘干鞋子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放在一旁落灰了。
1: 哎，想问下小雨啊，你有什么东西是要坚持用完的吗？
2: 这个。刚才娇娇说到这儿啊，我先就着娇娇这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买东西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认准了一个东西或者当下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好喜欢呀，我一定要有，而且我一定要买，买完了以后我肯定要用很久很久。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就很难坚持下来。就是我现在记不清楚具体的，但是我记得有一部手机，我当时认为我特别喜欢它，然后我一下买了两部。
0: 啊，为什么要买两
1: 部手机？为什么买两部？
0: 为什么
2: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手机好时尚啊，好好啊，就是而且它当时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在国内发行的一款
0: 啊，
2: 然后我一下买了两个，
0: 就是喜欢，
2: 最后一个也没留下，
0: 这个就是没留下，
2: 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它不是很方便，其实对，就像娇娇说的一样，它就不是特别方便，
0: 不实用，
2: 对于是最后就又出手卖掉它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点理性
1: 啊，对，
0: 就当时买俩的时候就觉得。觉得，
2: 哎，我太喜欢他了！
0: 我这个把他用坏了之后，
2: 我
0: 拿出来
2: 用
0: 一个，
2: 对，真的是这样想的。
1: 哎，所以说到这儿，就是我觉得以前还好。但是现在的这个消费途径啊，就是大家去买东西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就是你随买随用，
1: 是的，
0: 一天就到了。
1: 对，而且像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业态太火了，很容易让大家冲动消费。
0: 没错，尤其是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消费的方式啊，
1: 对，
0: 就是尤其是主播喊着，哎，这个还有几单，马上就没有了，
1: 是，
0: 这个优惠马上就过了啊，你会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就是内心有一种东西驱使着自己啊，去下单。
1: 对，就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前两天，因为我是一个用护体乳挺费的人，就是我经常买很多，然后但是就能用完啊。就前两天某主播在卖护体乳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价格很合适，而且一次能买三罐，我能用一段时间。结果我那天到家的时候，一大箱子，我说我不就买了三罐护体乳，怎么这么大一箱？我拆开的时候，他送了我八个小的这种磨砂膏，然后又送了我一堆东西，我就心说。这我确实也用不完，那送了我八个磨砂膏，送了我六支护手霜，就我们家就是用这些东西只有我，我就觉得这个是浪费，我确实是用不完它，但是我觉得商家其实也可以去想一想啊，就是与其你这样去搞，你倒不如可以把价格稍微提高一点点，把这个浪费小一些，或者给大家更大的实惠，我们真的能买到确实是能
2: 用
1: 的东西
2: 的
1: 啊，我觉得这确实是、
0: 啊、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刚刚说丹说的这些比如说这些日化用品啊，这些护肤品，有的时候你买。你在这个店铺买它都会有一些优惠，就像刚刚说的，它会附赠一些这种小样，但你其实可以找一个空罐把这些小样全收集起来、收集起来之后，我看到过就是某书或者是某平台的一些博主，对吧，自己去专门去积攒这些小样，然后就是把它们全都挤在一起，就是简直就跟一个就是
1: 正装，
0: 就正装其实大小差不多，
2: 嗯，
0: 相当于很实惠，尤其是在一些购物节的前后，你去这些旗舰店啊去买的时候，都会附赠这些小样，
2: 嗯，
0: 其实把它积攒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哦，真的，这倒是一个方法，因为小样确实很容易浪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小样你撕开之后那个包装你没办法给它密封，然后你有的时候用一次之后就扔到一边了，
2: 又用不完，
0: 然后下次可能再用的时候觉得，哎，它可能氧化了或者它不好了。其实是一种浪费。
2: 对，
1: 那我今儿回家就去挤，我挤一大罐儿，然后送给我的闺蜜，
0: 说这是新的啊，
1: 对，
0: 送你个礼物，
1: 对，送你一个这个生日礼物。哎，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物尽其用，我们坚持用完，但有一些东西可能用不完，或者我用完了之后。 就比如说我们母婴产品啊，就我给小孩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孩子大了之后这东西用不上了，大家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种二手平台。
0: 嗯
1: 啊，二手平台你可以，因为它很多东西其实是好好的，
0: 对
2: 对，
1: 特别新，只不过是因为哎。

0: 我用不上了，但你二手转卖了之后，首先这个东西它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
1: 是
0: 二一个你也有一部分，虽然不多，但这个资金也是可以回来的，
2: 对
0: 吧？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现在有的方式。
1: 没错。

0: 没错、
1: 啊，你看这个有很多网友都记得这个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优惠券，确实
0: 啊，真的那个时候就跟小拼图一样啊，沿着这个虚线你去把它撕成这种小票票啊、嗯，然后去消费去购买，哎，真的是。我反正我觉得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种，哎，生活的期待，你知道吧？
1: 对，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一首歌，无论在什么时候听起来，都能瞬间让你停住，滑入到记忆的沼泽里？曾经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达达的《南方》，歌词写得很具体，就像是在描述你所见到的场景。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就这样一天天感叹，没有什么是最重要，日子随着阴晴变换。这么熟悉的场景和感觉的描写，是不是瞬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达达，南方，
1: 单曲循环。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下雨天总是会让人变得沉寂。关上车窗，打开收音机，过去的片段会时不时地闪过脑海。下雨或者是阴天，适合思念，适合淡淡的感慨和遗憾。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这样带一点酸楚又美好的句子，是来自于岁月神偷。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的再演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想着你的下雨天。马来西亚的李志清尽管为周华健、梁静茹还有品冠等人贡献了非常多的好歌，但是呢却只有一张专辑是属于李志清本人的。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一张在135公里等我的专辑非常适合在雨天或者是阴天听，也许是因为纤细的声线或者是清亮又干净的吉他声。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李志清《那封情书》。

0: 声，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有着深邃眼神的影帝梁朝伟，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个歌手。久别歌坛的梁朝伟因为电影《摆渡人》再次开嗓，携手李宇春重现了《十年》这首经典的遗憾情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花了很多年才听懂张雨生的这一首《和》，一开始觉得这首歌很分裂，前半段是抒情的歌曲，后半段却急转变成摇滚乐。很多年后，慢慢的看过一些关于张雨生的故事和采访的片段，我才慢慢了解，就像是河道有平缓有湍急一样，无论是静静的吟唱还是高亢的呐喊，都是张雨生。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要让雨水或者是阴霾把你的心情打湿，找到一些适合的歌曲，也好为你的心灵找一个出口。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孟庭苇，《无声的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孙燕姿也是一位非常适合雨天的歌手，你也许听过她那一首弄哭过很多人的《雨天》。今天的选曲比雨天更加的明亮一些，带着一丝期盼和释然，因为相信会有晴天的出现，所以在雨天也不完全是沮丧和失落。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背景的音乐，都会觉得有一些孤单。那你最近正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个音乐的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南拳妈妈的前成员 Lara， 她的声音甜而不腻，有一些小女生淡淡的情思，还有一点点惆怅和迷茫。下雨天。

0: 单曲循环。
1: 心有独钟是收录在陈晓东1997年发行的专辑《心有独钟》当中的一首国语歌曲，由陈晓东演唱，洪尧斌作词作曲，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情的无奈。

0: 心有独钟。关于这首歌曲，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一对恋人在机场分手，女孩对男孩说，你别等了，我们不会有结果，就像机场永远等不来火车，我们也不会有交集。可是没过几年，机场跟火车站连在了一起，而设计此工程的总工程师据说就是当年那个伤心的男孩。其实人们讲述的不是这个故事的真假，而是其中的感情真挚。只要有爱就有办法，任何人都可以无止境地对一个人好，但是前提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李佩玲曾经在选秀节目的舞台翻唱了这首歌曲，她年龄不大，但是这首歌的声音却唱得很成熟，好像唱出的是自己心里的故事一样，细腻感人，空灵而且入心。李佩玲，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为你心有独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云漂泊了90000里不曾停歇。我还是喜欢你，像日光洒满天地温柔而惬意。我还是喜欢你，因为对你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最后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泳儿，单曲循环，心有独钟。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

0: 安全险，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交流会在宜昌举行；湖北文旅西北推介系列活动举行，宜昌组团抢抓高铁机遇，深化区域联动；燃情楚超，绿茵争锋，跌宕起伏，宜昌东阳光队4-3险胜黄冈祥云队；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举行，宜昌4所本科高校预估分数线出炉；低价刮码销售乱象，被刮去的不止溯源码，还有消费者权益。稍后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6月26号，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交流会在宜昌举行。来自土库曼斯坦、科摩罗、保加利亚、阿根廷、西班牙、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齐聚宜昌，开展深入交流。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出席活动，并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主题智库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沈红兵、市委书记黄建雄分别致辞，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主持会议。任卫东说，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将持续做好对外传播，让国际社会真切感知中国的开放姿态、包容胸襟与发展活力，持续深耕智库研究，推动信息互动、观点碰撞与经验共享，推动各方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享发展，协同外交部门积极搭建中外交流、学术研讨、文明互鉴等交流平台，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以务实行动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刘雪荣说，湖北拥有德中独厚的枢纽优势，我们期待与全球各地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希望各位使节、外交官多向国内介绍湖北、推荐湖北，引导国内民众多来湖北旅游、观光、经商交流，共同推动湖北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来湖北投资兴业的朋友都能放心、安心、舒心。沈红兵说，依托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分社牵头组建长江智库、长江高端智库联盟，推出中英文长江治理专题报告，产出大批兼具国际传播力的深度报道。今天的交流会既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更是一座有益的桥梁，必将为湖北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也必将为各国朋友深入认识湖北、了解宜昌打开一扇新窗口。让我们携手同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征程中，共书当今世界书的时代华章。黄建雄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也

0: 是大国重器三峡工程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所在地。今天的宜昌正以枢纽为基，以产业为核，以生态为底，以人文为媒，重塑通江达海的开放格局，激活跨越发展的开放动能，擦亮山水共生的开放明确，彰显合作共赢的开放胸襟。真诚期待各位朋友成为我们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推动宜昌国际经贸合作、全球友好交流向纵深拓展。会上，部分驻华外交官和国际智库专家分享了参访体验，并就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外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长江生态环保集团、华中科技大学、新华社研究院、湖北省商务厅的专家或相关负责同志围绕绿色开放、构在中国两个议题进行主旨交流。在宜期间，外交官和国际智库专家走进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探寻酵母新质生产力，夜游长江三峡，感受宜昌夜色，并参观三峡大坝，欣赏高峡出平湖美景，详细了解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历史。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出席会议。6月25号至27号，丝路储运高铁畅游2026湖北文旅西北地区推荐活动先后在兰州、西安举行。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携12家重点文旅企业全程参与，抢抓西石高铁开通机遇，深耕西北客源市场。西石高铁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宜昌北站首次新增直达西安高铁，4个多小时即可抵达。推介会上，湖北省面向西北市场推出8大主题、65条精品线路，多条线路将宜昌作为核心节点。神武峡经典之旅串联神农架、三峡大坝、三峡人家等核心资源。宜昌境内拥有4家5A级、26家4A级景区，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枢纽。活动期间，宜昌在兰州万达广场、中山桥举办3场快闪，累计吸引超1.5万人次观看。在西安大唐西市凯德广场开展路演推介活动，昭君歌舞、屈原朗诵等特色展演生动呈现荆楚风情。推介洽谈环节，宜昌享游国旅、峡州国旅与甘肃旅行商、顺达国旅、享游国旅、峡州国旅与西安旅行商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在客源互送、线路共研等领域深化合作。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一行还赴甘肃保利文旅集团考察调研，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长江三峡与黄河文化各具魅力，相互吸引。随着西石高铁开通，两地游客互送、线路共建将迎来实质性提速升级。宜昌正以全新姿态拥抱西北客源大市场。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6月27号晚，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90分钟的赛程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4-3击败对手，拿下3分。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就迅速进入状态，在边路持续向黄冈祥云队边防施压。当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进一球，2-0扩大领先优势。随后，黄冈祥云队全力压上，在第30分钟，由15号球员舒宇阳在禁区外大力抽射破门得分。第41分钟时，黄冈祥云队10号球员利用宜昌东阳光队后卫头球回传失误，再次破门得分，将比分扳平到2-2。然而，仅仅1分钟后，宜昌东阳光队11号球员尤志硕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在禁区内头球冲顶直挂死角，再次将比分改写。 上半场比赛结束，宜昌东阳光队以3-2暂时领先。
4: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3: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体能都出现下滑，攻防节奏放缓。第51分钟，黄冈祥云队获得点球机会，21号球员董锦廷主罚点球命中，将双方比分再次扳平。此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希望能再下一城。当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获得破门机会，替补上场的20号球员荣子浩沿边路突至禁区后破门得分，最终宜昌东阳光队以4-3战胜黄冈祥云队，成功收获3分。欢呼声响彻宜昌奥体中心。
5: 过程有点曲折，但是结果还是好的。我们肯定会做相对的调整，然后也会在训练过程中多增加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3: 本场比赛共有35674名观众现场观赛，刷新楚超开赛以来单场上座纪录。目前宜昌东阳光队暂列楚超积分榜第二位。7月18号，球队将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
0: 赛场内欢呼声不绝于耳，赛场外气氛同样热烈。6月27号晚，近4000名露营爱好者、音乐发烧友和市民齐聚奥体中心户外草坪，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为赛场上的健儿加油助威。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夜幕降临，草坪上一盏盏露营灯次第点亮，汇成一片璀璨的星光海洋。主办方邀请宜昌本土乐队现场演出，将休闲露营、音乐派对与赛事融为一体。
6: 我们乐队成员呢，都是楚超最忠实的球迷，能以乐队演奏的形式参与这一次的应援啊，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义。
3: 在上千盏露营灯火中，户外大屏上同步转播着比赛实况。每当球员有精彩表现时，现场气氛都会被瞬间点燃。
7: 我们作为露营人，心情非常热情似火，用这种音乐与露营的形式为球场的健儿喝彩。
3: 观众中既有亲子家庭，也有球迷伙伴，大家因楚超相聚在一起，席地而坐，更多了一份闲适与自在。
8: 又有音乐节啊，又可以为我们楚超宜昌队加油，有这个浓浓的烟火气，感受非常好。
3: 为确保这场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安全有序，点军区协调文旅、公安、城管等力量，全力做好人流引导、交通疏导以及现场的环境维护，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第二观赛空间。
9: 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完善更多的户外休闲配套设施，让点军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休闲目的地。
0: 6月28号上午，2026屈原故里织毛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秭归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400余名骑行健儿分别参加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公路组和健身骑游组等4个组别的角逐。比赛路段全长25公里，累计爬升近1200米，堪称魔鬼赛道。它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一条景观长廊。三峡大坝的雄浑、屈原故里的厚重、芝兰谷的幽静被巧妙串联。航拍镜头下，选手们穿行于云雾缭绕的峰峦之间，在连续急弯中奋力摇车，在急速俯冲中呼啸而过，宛如在一部流动的地质百科全书中急速穿越。
1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6月27号，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行，近200所高校招生人员现场接受了1万余名考生和家长的面对面咨询，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指导。上午8点，高招咨询会现场人流涌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在内的近200所国内知名双一流高校、省属高水平大学、优质本科高校、知名民办高校、高职院校都来到现场，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 高招会现场记者看到武汉大

0: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省内高校咨询台前人气火爆。位于武汉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是今年首次招生，不少家长也前来咨询。该校招生工作人员黄灿介绍，学校今年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三个专业。就业方面，可以考公、考编，进入合作企业担任网络工程师等。预估分数线在600分到630分。现场还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咨询高校住宿及校园环境。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工作人员介绍，学生进校可以享受单人单间宿舍，每月还有500元生活补助，可以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大一就可以进入院士结清领衔的课题组，深度参与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以上是教育招考办工作人员也来到高招会现场，为考生和家长做志愿填报的宣讲咨询。市教育招考办高考科科长汪运亮介绍，填报志愿可按照冲、稳、保的原则，志愿有难度的冲一冲，比较有把握的稳一稳，最后几个比较保险的。汪运亮提醒，志愿填报时要根据分数、兴趣和能力综合考虑，适合自己的才是好专业，要理性选择，不要盲目跟风热门专业和爆款专业。6月28号，宜昌四所本科院校预估了各自的录取分数线，并公布了招生计划和相关利好政策，为考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提供参考。三峡大学今年计划招收新生7000人，与去年基本一致。学校预估录取分数线为物理方向555分左右，历史方向550分左右。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今年计划招收新生2648人，其中本科2448人，专科200人。该校预估录取分数线，物理类方向的考生在120000左右位次，历史在32500左右位次。2026年级新生将全部入住学校新校区。新生格的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今年面向全国27个省份招收5814名新生，招生专业48个，湖北省内普通高考计划1687个，技能高考计划1800个，3+2转段814个，外省计划1513个。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今年计划招收新生2600人，其中本科1100人，专科1500人，面向全国9个省份招生，招生专业20个，本科10个，专科10个。结合参考今年省控线，本科超对应批次线30分以上，第一顺位填报该校录取把握更大。普通专科及技能高考5大类，300分以上第一顺位填报比较稳妥，270分以上过线考生可以冲。日前，由民建宜昌市委会、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市工商业联合会、新鼎集团等10家单位携手举办的第15届思源百万助学活动正式启动。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将提供100000元助学基金，资助30到50名贫困学子，每名受助者每年将获得5000元助学金，直至该阶段学业毕业。资助对象为持有宜昌市户籍，包括宜昌所辖各县市区，2026年度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达到我省普通类本科特殊招生线，首选物理529分，首选历史532分及以上，且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可关注三峡日报微信公众号，按照报名程序报名。申请截止时间为7月6号24时。
1: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6月28号，记者从宜昌市人社局了解到，近日我市出现多起冒充社保部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已有市民收到虚假社保提示短信。宜昌市人社局特此发布反诈提醒，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据介绍，不法分子以社保账户未完成电子核验，逾期将冻结注销账户为由，发送附带陌生链接的诈骗短信。 链接跳转仿冒人社官方

0: 钓鱼网站，诱导群众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号、支付验证码等隐私信息，进而盗取资金，造成财产损失。人社部门明确，官方绝对不会通过短信、电话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正规政务网站域名后缀均为 .gov.cn， 不会推送不明外部链接。市民查询办理社保业务，可通过12333服务热线、湖北12333微服务和线下人社大厅等正规渠道操作。人社部门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不点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如不慎泄露信息或遭遇财产损失，请立即保存证据，拨打110报警，同时相互转告，共同守护自身社保与资金安全。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网购商品时，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商家大多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为简单理由。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却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的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5: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4: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6: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7: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在这边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8: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2: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美妆品类。

0: 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2: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2: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2: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3: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糖丸爷爷顾方舟》。
10: 在疫苗研制和应用普及之间，我宁愿是因为后者被人们记住。一粒糖丸，或者叫糖丸疫苗，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明，但是它可以救更多的孩子啊，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孩子们。
11: 老顾走了，人们都说他的发明很珍贵，其实我最了解他。老顾最珍贵的是他那颗热爱人民、热爱生命的心。他说，我们这些研制疫苗的科学家，因为亲身经历过疫情，并对患者的巨大伤痛感同身受，所以我们付出一生无怨无悔。
12: 家长们、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南通市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的活动现场。今年呢，是跨入21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即将在消灭起灰证实报告上签字。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就是起灰疫苗糖丸的研制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顾方舟爷爷。今天顾爷爷和他的夫人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13: 大家好，今天来到南通，说句心里话。

0: 心里话，我是百感交集啊！1955年，就是在南通，脊徽疫情大规模爆发。45年前，面对这个病毒，我们束手无策。45年后，我们终于可以自信地宣布，脊徽在中国已经被消灭了。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时刻。
1: 小朋友们，今天呀，顾爷爷不仅参加我们的活动，还要亲手把他研制的糖丸发给你们呢。你们告诉顾爷爷，你们喜欢吃吗？
2: 喜欢，
3: 喜欢，
4: 我也要吃。
1: 好好好好好，都有都有都有，来来来来来吃糖丸了哦，来来，嘿，每人一个，来给你。
5: 爷爷，
1: 给你。
6: 我要吃。
1: 哦，对对对，还有你，拿着啊。
5: 都有都有都有，
1: 啊！
5: 老顾，
1: 啊，玉婉，怎么了？
5: 老顾，你看，谁来了？
1: 哎呀，哎呀，这不是
5: 顾大夫？
1: 美珍？
5: 哎，
1: 哎呀，
5: 老顾，美珍是主办方特别请来的，要给你一个惊喜。
1: 是惊喜啊。 一个大大的惊喜啊！都40多年了，我还怕你们认不出我了呢。
5: 是啊，40多年了，我都成爷爷了。老顾，
1: 哎，
5: 美珍现在不仅做奶奶了，哎，还当了姥姥呢。刚才的那群孩子中啊。
1: 就有他的外孙哦，是老二的儿子啊！
5: 是啊，是啊，哦，老二工作忙，就托他大哥陪我来了。哦，
1: 你是说阿大爷来了？
5: 嗯，
1: 哦，他们人呢？
5: 哎呦，哎，你们俩躲后面干什么？快来，快过来，过来，
1: 顾叔叔啊！
5: 哎，小飞。
1: 叫爷爷，爷爷好。哦哦，乖，乖啊！你就是阿大，顾叔叔，难道认不出我了吧？哎，认不出了。哎呀，我这印象里啊，你一直是40多年前的样子，阿大。 这么多年了，我可是一直都惦记着你。你还好吧？好，除了腿，都挺好的。梅珍，当年，哎呀，哎，
5: 顾叔叔，
1: 老顾，
5: 今天是高兴的日子。
1: 是啊，
5: 顾大夫，你的糖丸。
1: 我的阿大是没吃上，可是我的外孙吃上了。那报纸和电视上都夸你给孩子们做了大贡献喽。
5: 梅珍，阿大，这个糖丸里面也有你们俩的贡献。老顾第一次遇到梅珍他们母子，是1956年的夏天。 那个时候，老顾流苏回来，分配在卫生部卫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美珍在南通，那里在1年前爆发了脊髓灰质炎疫情，也就是小儿麻痹症。因为当时无药可医，整个南通的老百姓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美珍3岁的儿子不幸感染上了，她四处求医，从上海、南京，一直找到了北京。
7: 到了，阿达，我们到了。
5: 上楼梯了啊！你报警，妈妈，报警了啊！别摔下去。
7: 妈妈。
0: 这里真的能治好我的病吗？
1: 能，能。

0: 我都打听到了，这个顾大夫就是研究这方面的。你的病其他人治不了，他一定能治。顾大夫，顾方舟大夫，顾大夫，你在哪个房间呢？
1: 不要大喊大叫，这里可是研究所啊。你是谁啊？
0: 我找顾大夫。顾大夫，你在哪个房间呢？
2: 同志，我是顾方舟。同志，我们这里啊是研究所，不收治病人。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你就是顾大夫
2: 啊？
0: 顾大夫，我跑了1000多公里，总算找到你了，您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呀。阿大，阿大，快叫叔叔，叫叔叔。
2: 你看看孩子这么虚弱，这一身的汗，来来来，快到屋里吧。啊，来来来，
0: 哎哎哎，
2: 来，放在长椅上。
0: 好，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他怎么了？
0: 我儿子之前先是发烧、咳嗽，过几天腿就动不了了。我们南通好多孩子都得了这病。我跑遍了上海、南京的医院呢，都说这是小儿麻痹症，治不了。
2: 同志，南通的疫情我了解，孩子得的小儿麻痹症确实治不了。
0: 治不了？顾大夫，我的阿大还小，我等他长大了不能就这样啊。
5: 妈妈，我不要，不要。
0: 顾大夫，顾大夫，你是医生，是专家呀。他们都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不能什么都做不了啊，不能看着我儿子残废呀。顾大夫，顾大夫，我求求你了。
2: 哎呀，同志，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啊，快起来。
0: 阿大，求求叔叔，阿大，求求叔叔，
5: 叔叔，救我，救救我。
2: 阿大，阿大，别哭啊，别哭啊。哎呀，同志啊，这个病啊，哎呀，目前来看全世界都没法治
0: 啊。
2: 医生不是神仙，我真的无能为力呀。
6: 方舟
2: 啊，
6: 为什么不开会？该走了。
2: 好的好的，来了来了。同志，对不起啊，我是真的无能为力呀。
0: 无能为力，我卖了所有家当，跑了1000多公里的路，你现在就给我一句无能为力。阿大呀，我苦命的阿大呀，阿大。
2: 同志，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梅珍。
2: 梅珍同志，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们现在去卫生部开会，就是接受研制预防小儿麻痹症疫苗的任务。这件事周总理亲自在抓，我向你保证，我们全体科研人员一定会尽快研制出疫苗来。现在我救不了你的阿大，可是将来一定能救千千万万个阿大。
7: 江苏南通，对于老顾，对于我们这一代从事脊灰疫苗研究的人而言，是一个起点。

0: 1957年，受卫生部指派，老顾带领一个小组南下，开始对脊髓灰质炎进行病毒分离和定型研究。我也是组员之一。第一站就是南通。到了那里，我们的心也更加沉重了。
1: 一晚，咱们国家每年出生人口有多少？
0: 大概2000万左右吧。
1: 2000万，从我们目前调查来看，小儿麻痹多发于7岁以下儿童，乘以7就是1.4个亿。流行发病率10万分之2到3，个别地方甚至到了10万分之30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孩子致病致残。
1: 是啊，数以万计啊。可是我们现在对这个病的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对手是谁啊？传染的路径是什么？阻断的措施是什么？我这心里急呀。
0: 方舟，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办法。记得读书的时候，人家问你，放着好端端的医生不做，学什么公共卫生？当医生多好啊，白大褂一穿，看病就有钱。可你说什么来着？你说，当医生固然能救几百几千的人，可是从事公共卫生，可以让千千万万的人受益。
1: 这只是其中一个缘由。一晚，你知道，我自小就没了爸爸，他在旧中国的海关工作时染上了黑死病，家道中落。外婆和妈妈拉扯我们三个兄弟长大。还有一次呢，在宁波老家，邻居得了霍乱死了，灵堂就设在家里头，我也感染了。外婆啊，每天带着我坐20几里船到康宁医院挂盐水，这才救过来。
0: 方舟，你信不信命运啊？
1: 命运？
0: 更正一下，是使命。你这个人呐，你这辈子就是为消灭小儿麻痹这个使命而生的。啊，
1: 对对对，对呀，对呀，是使命。啊，这次临行前，崔副部长专门找我谈过话。他对我说，让你一辈子搞这个，去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
0: 这一年，研究小组从全国多地样本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实，这是一次以一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以此为标志，中国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1959年初，卫生部派遣老顾等4人赴苏联考察疫苗生产情况。没想到，回国之后，一场事关中国免疫策略的争论，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激烈地展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习。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7: 大家好，我是小喵。
6: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7: 为啥？
6: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7: 没有性价比。
6: 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做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7: 对，
6: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7: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6: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7: 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6: 对，
7: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6: 对，
7: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6: 咬咬牙。
7: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6: 对，
7: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6: 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7: 选择性很大，
6: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7: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6: 对，
7: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6: 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7: 这样的视频。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6: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6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 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7: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6: 对，
7: 雨季是淡季，
6: 是。
7: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6: 确实，
7: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6: 是。
7: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就不影响你去玩，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6: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或者滑翔伞啊，
7: 是要注意天气，对不对？
6: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四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是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7: 你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6: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7: 对对对，
6: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7: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
6: 你就知道我先躲一会儿
7: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6: 是的，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7: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6: 不太热，只是很晒，
7: 就是晒。
6: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7: 三分之一，是，
6: 对，
7: 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6: 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7: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6: 去过好几个岛，
7: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6: 非常多，
7: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是到底选哪个好呢？
6: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7: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6: 对？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还是会比较大的差别。
7: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6: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7: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6: 分分类吧。
7: 对，
6: 我可以把它理解。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7: 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6: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7: 的
6: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7: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6: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7: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6: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7: 比较老牌的
6: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7: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6: 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7: 这么说可以吗？
6: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7: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6: 是，
7: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6: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7: 对，
6: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7: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6: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7: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6: 对，
7: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6: 一天不吃满三顿便就不行，
7: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6: 全靠空运，
7: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6: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7: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6: 对，
7: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6: 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7: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 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10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6: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7: 是不是
6: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7: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6: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7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7: 高吗？
6: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7: 是
6: 就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7: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6: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7: 一年工资，
6: 差不多了，是不是？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7: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6: 餐食
7: 的分类，还有就是
6: 水上活动，
7: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6: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7: 对，
6: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7: 还有一个小交通，
6: 对
7: 吧？对，
6: 是很大的。
7: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6: 对，
7: 基本上是分3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儿，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儿。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6: 对，
7: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
6: 度假
7: 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6: 对，
7: 就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6: 是的，
7: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

0: 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在天文商旅打卡新地标，宜昌万象汇宜昌天地项目签约，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幕，宜昌代表队获佳绩，市群艺馆暑期少儿特色美育营报名启动，空调暗藏健康隐患，警惕是非军团军找上门。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拆快递不在里三层外三层，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国标将实施。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绝不让谣言收割滚滚麦浪。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26号，宜昌成发集团与华润万象生活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五一广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宜昌万象汇。宜昌万象汇项目位于武林路与白沙路交汇处时代印 A 地块，一期占地6.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业态涵盖购物中心、特色商业街区、高端酒店及企业总部办公等多元板块。商业板块将重点引进城市首店、潮流零售、主题特色餐饮、亲子体验、艺文策展、运动休闲等全维度业态，打造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的大型地标性商业综合体，构建上叶末加特色街区多元空间。作为国内领先的商业运营服务商，华润万象生活旗下万象城、万象汇、万象天地三大商业品牌以及天地 by MIG 创新商业品牌项目遍布全国。双方将围绕宜昌万象汇开展全周期合作，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招商与运营筹备，将项目打造成宜昌业态最优、品质最高、规模及产品力领先的城市级商业综合体。6月26号，华润万象生活与钧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宜昌大南门打造全新城市文商旅地标宜昌天地，以开放式街区的创新商业形态为三峡黄金水岸注入全新活力，助力宜昌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城市商业格局迈向新台阶。据介绍，宜昌天地项目坐落于西陵区环城南路片区，总体量约13万平方米。项目打破传统商业的封闭空间逻辑，整体依托大南门片区的城市更新基底，以开放式步行街区为核心载体，融合多元业态，打造全时段、全场景的文商旅融合目的地，让历史文脉与现代商业共生共荣。

0: 6月26号，在刚刚落幕的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宜昌代表队以3个第一名、4个第二名、1个第三名、1个第四名、3个拼搏奖的优异成绩，最终获得团体奖第三名。本次竞赛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来自全省17支代表队的270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设置信息技术应用、艺术设计创作、非遗手工制作、工业技术应用、服务技能应用5大类28个竞赛模块。在28个竞赛模块中，移动应用开发、 AI 语音模型配音、室内装潢设计、 AI 辅助动画设计、短视频制作、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中式面点、茶叶加工、调饮、整理收纳、养老护理、园林景观设计12个竞赛模块首次纳入省级正式竞赛序列。赛道布局紧跟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等产业发展趋势。宜昌经过层层选拔出的22位选手参与了短视频制作、 AI 语音模型配音、无人机操控、移动应用开发、木雕、电器安装、茶艺等21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项目数居全省市州首位。其中宜昌代表队的李玉杰、胡海霞、曾华荣分别在 AI 语音模型配音、养老护理、茶叶加工3个项目中荣获第一名。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西陵区瑶湾街道霞洲社区积极探索一室多用、错时共享场地运营模式，高效整合社区活动室资源，打造家门口的便民文体阵地，让银发一族在家门口就能走上 T 台，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1: 走进霞洲社区2楼会议室，悠扬舒缓的音乐萦绕其间。韵之梦旗袍走秀艺术团的队员们正踩着节拍缓步走秀，一举一动优雅从容。然而在艺术团成立之初，这群因爱好时装艺术展演而聚到一起的队员们，常常为找不到合适的排练场地而犯愁。
2: 我们在户外练的话，不是有时候蛮大的太阳，下雨了又要躲雨，又没得地方跳。
3: 我们就在那个物业那个底下大操场那个地方，下雨就没得位置去了，我就跟我们那个社区的主任都联系。
1: 得知艺术团的困扰后，去年年底，霞洲社区决定尝试一室多用、错时共享的场地运营模式，将日常使用频次较低的会议室改造成多功能文体活动室，免费向居民开放。在调研社区居民活动需求的基础上，社区将每周三下午定为艺术团的专属排练时间。
3: 我们就把那个喊我们把会议室的凳子全部给我们要我们搬起来和我们带一练。
2: 这社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以后，又有空调，冬天不怕冷，夏天也不怕热了。
1: 整洁舒适的室内场地充分点燃了老年居民参与文艺活动的热情，艺术团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
3: 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场所，让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老有所乐。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想追求一下自己的梦想，就是想走一走秀呀，想上台上去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呀。现在发展到33个人，现在蛮多人都想加入我们团队。
1: 依托一室多用、错时共享的机制，社区统筹调配文体活动空间，不断丰富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生活途径。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推进空间共享改造，添置练功镜等配套器材，扩容老年文艺活动空间供给。
4: 自改造之后，每周都有不同的文体团队来到社区进行排练活动，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的精神需要。下一步，社区将充分整合资源，不断丰富居民文化生活需要，打造成为提升居民幸福感、归属感的载体。
0: 市群众艺术馆2026暑期少儿特色美育营报名启动了， 这次暑期少儿特色美育营共开设少年国风舞蹈营、钢琴美育综合营、电钢琴启蒙组、钢琴美育综合营、电钢琴进阶组、创意综合美术营、少儿舞蹈表演综合营、国风书画手作营，全部课程免费面向全市适龄少年儿童开放，课程均由馆内专业教师执教，采用专属教室小班限额授课模式，兼顾零基础启蒙与进阶提升需求。培训班分两期，第一期时间为7月6号至24号，第二期为8月3号至21号。市民可通过文化一家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贫困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均列属子女及留守儿童，凭相关证明在市群艺馆培训部登记，享受优先报名名额。6月26号，第13期听民意、解民惑、惠民生停车开放日活动在五家岗区宝塔河街办举行。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宝塔河街道办事处、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带着宝塔河街道办事处党员代表及社区车主代表，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把议事桌搬到停车场边，把解决方案送到市民眼前。在东辰雅园旁停车场，这一块曾经的闲置空地，如今已变成集停车、充电、洗车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80个泊位整齐排布，20个快充车位一字排开，15到20分钟就能将电量补至80%。两台自助洗车机随时待命。家住附近的车主代表算了一笔账，以前下班绕3圈找车位，充电还要跑几公里，现在下楼就能一站式解决。沿着河一路往前走，万科城市之光旁的闲置地块是这次开放日车主代表重点关注的点位。这片区域周边分布着学校、医院和居民小区，停车需求缺口较大。闲置地块即将被改建为临时停车场，目前正在开展场地平整作业，计划在7月底建成投用。代表们围着地块边走边议，有的建议多设充电车位，有的提议预留非机动车停放区，工作人员都逐一记下诉求。位于东山大道与河一路交汇处的丰泽东方城旁的停车场，更是让代表们直观感受到惠民停车的力度。这片5000多平方米的闲置地块改造后，释放出172个泊位，燃油车30分钟内免费停，新能源车首2小时免费，全天15元封顶，120元的惠民月卡更是让周边上班族和居民得到了实惠。据介绍，停车开放日是宜昌城管部门联合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米的常态化举措。每期聚焦不同片区的停车痛点，用实地走访、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把市民的心里话转化为停车治理的实动作。截至目前，收集的市民意见建议90%以上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举措。接下来，相关部门将持续聚焦老旧小区、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用更多金点子破解市民停车问题，让市民的出行幸福感随着车位一起到位。炎热的夏天，空调成为家家户户的清凉神器。不过，这份清凉背后也藏着健康隐患。如果空调系统和供水管道清洁维护不当，室肺军团菌就可能悄然滋生，随着冷风进入人体，给正在纳凉的您带来感染的风险。
1: 在市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最近因呼吸道疾病前来就诊的患者不少，其中有好几例都是因为使用空调而引起的室肺军团菌肺炎。
5: 呼吸和我们的感冒和急性支气管炎比较相似，比如会出现发热、咳嗽、咳痰，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是缺氧，进展也往往可能会比较快，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急性肾衰竭、急性肝功能损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等等这些情况。
1: 赤肺军团菌特别喜欢在水里和潮湿的环境中生长，25到42摄氏度的湿热环境中，它们都能生存良好。夏季炎热潮湿是赤肺军团菌繁殖的绝佳时机，家里常用到的空调、热水器、淋浴装置、管道等都可以成为它的繁殖之所。当这些菌群通过空调、热水器等设备排出的水雾传播，被人吸入后，就会引发呼吸道感染。
5: 像老年人本身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比如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病、肺纤维化、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肾衰竭、糖尿病等，往往更容易感染。

0: 是非军团近。
1: 医生提醒，夏季启用家用车载空调前务必做好深度清洗，长期闲置的热水器、小厨宝使用前要排空内部存水，彻底清洁后再通电。小区、公园里的景观水池与喷泉也易滋生致病菌，家长要看护好孩子，切勿靠近戏水，坚持适度运动，均衡膳食，提升自身免疫力，能有效减少感染是非军团菌的风险。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收到快递后，要像包洋葱，一层一层包装，一圈一圈胶带，往往包到最后才能看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新规具体怎么样落地？怎么让快递不再像拆包洋葱似的呢？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金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说，以前呢，好多纸箱子都是封满了胶带，现在胶带粘性比较足了，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些都是计件。以前它外面还需要再套一个袋子，而现在直接用包装包下来。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像以前呢，自己买一些小东西可能会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自己在家里拆开很麻烦，现在的话会发现收到很多快递包装也挺简单，节约资源，对于自己来说也很方便。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一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方式来打包。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投揽部经理贺继军表示，以前客户寄水杯、寄首饰，习惯拿大纸箱子裹三四层的气泡膜，现在按照新的标准执行，能省一半的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而下一步将会联动淮安本地的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开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的操作已经纳入到了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说，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打包方法，什么样的货品用什么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递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 30%， 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的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在包装瘦身的过程当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 而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 15% 的纸板。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也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 86%， 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 30%。 另外，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北京、江苏等八省份的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根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亟待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林虎还说，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替代传统包装。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毁粮卖青，卖田流血水，每到三夏生产关键期，类似的涉农谣言就会准时返场，挑战社会底线。最近啊，又有一批造谣者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置。今天我们来听学习强国评论，绝不让谣言收割滚滚麦浪。只要点击量到位，哪管身后麦浪滚滚，涉农谣言已经成为一种毒性极强、成本极高的精神农害。毒性强根源在于不对称，土地不会说话，粮食无法自辩，农民面对横来的指控往往缺乏应对的武器和声量，以至于几句轻飘飘的谣言便可以压在沉甸甸的土地之上。而谣言之害不止于一计收成，更深及机理。其一，它系统性地损伤着农业产业。例如，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这条谣言几乎年度式打卡，利用部分消费者远离土地的信息盲区和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朴素焦虑，将现代农业的育种栽培成果污名化为科技狠活，让一个富民增收的产业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其二，借助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它在社会心态的土壤中播下了反制的败草。一个悲哀的发现是，在一些涉农科普内容的评论区，总不乏专家又出来洗地了、解释就是掩饰之类的冷嘲热讽。科技狠活成了一些造谣者和不良营销号否定农业科技进步的流行语和口头禅。毫不费力的抬杠背后固然有对过往涉农负面事件的心有余悸，但更关键的是，谣言日积月累已经衍生出反科普、反专业的思维定势，甚至造成公众对政府管理机构的不信任，伤及社会理性根基。谎言鸠占鹊巢，真相便无一席之地。面对涉农谣言之毒，不能止于扼腕，需从修复土壤做起。要把科学话语的扩音器递给沉默的土地，涉农谣言的传播渠道在哪里，农业科普的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动员更多懂农业会表达的科学家和基层土专家走上台前，用鲜活的事实对冲虚无的谎言，让科普跑赢谣言，让远离庄稼的消费者建立起对现代农业的基本感知。更关键的是，绝不容许端起碗吃饭，放下锅碗砸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的受惠者。 互联网平台和随手转发的普通人，在享受粮食安全带来的安稳时，绝不能成为刺向农业的刀。对那些周期性发作，直接杀。

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

0: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2: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呢还没有真正的迎来放学的高峰期，那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能够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呢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要耐心等候。大家所关注到的西零二路快速路，现在整体来看上行和下行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另外有一些路段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路段，还有来自在西零一路，此刻西零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二医院的门前现在队是排过了环城北路，大家要耐心等待了。另外县福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县福路的双向尤其是要往环城东路这个方向压力会更大，已经是有一定的滞留了，大家耐心等候。龙康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龙康路的一马路路口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持续在增加，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了。那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包括进出城的方面呢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下班路上回家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大家好，我是夏雨。
0: 你太正了，你这个
1: 不应该这么打招呼吗？
0: 应该这么打招呼，不用太正式
1: 啊。大家是第一次听我的声音，我是夏雨。
0: 怎么可能？
1: 啊、娜娜呢？她要出差，这个时间段，娜娜要出差两天，我代班两天。
0: 我老害怕了，你坐我旁边，我就心生敬畏了。我生怕我下节目之后，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要是按照夏雨老师今天那个标准，我可能两个月工资都不够
1: 扣。没有没有没有，轻松一点。我知道这个节目要轻松一点，我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0: 对，我跟你说，夏老师没有，就我跟你说一口，就是没有上过晚高峰正常工作日节目的这种直播状态的，都是一点都不完整，你知道？因为
1: 对对，今天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刚才我还在说，好像是拿到了两天的体验券，我一定会非常珍惜这两天的体验。
0: 平时有没有回家路上听过？
1: 听，经常听，而且还给你们留言，
0: 还留言是吧？
1: 对，
0: 今天就是第一次坐在旁边，感觉怎么样？
1: 对于节目，其实我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对于主持这个节目，今天是第一次。
0: 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呢，主打一个陪伴，嘻嘻哈哈，
1: 那就好，
0: 开开心心就好，
1: 那就好。和今天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起啊畅聊两个小时，希望在下班路上呢能够陪大家安全顺利的抵达。
0: 夏雨老师说了，畅聊又唱又聊。
1: 对，又唱又聊，可以，都可以。
0: 欢迎各位啊，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也可以在直播间里来留言。另外一个也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样可以来留言互动啊，就是这么简单。
1: 好，那首先是不是还是要说一下天气？
0: 你想说啥都可以，没关系。
1: 好，
0: 你开心就好。
1: 明天阴天啊，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上周就听说了，本周有雨，大家还是要带好伞。
0: 对，
1: 南部局部中雨，23到30度，后天多云，局部阵雨，23到31度。
0: 哎，这个下面就到了夏老师最拿手的环节了，你知道？
1: 就是播那个主播甄选是吧？
0: 手拿把掐的环节，这是出自你之手。
1: 对，我来组的稿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啊，这个好像适合我说。
0: 对，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其实大家每次听到节目当中的主播甄选的推荐，都是来自夏老师给大家来精心的。最近一段时间，觉得哪款商品是各位最需要的呢？哎，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款。
1: 对，每天呢对着我们的这个电脑后台，非常仔细的选，然后组稿，希望大家能够更全方位的了解我们的产品。
0: 对，
1: 比如说你想用 SK2 又觉得哎这个比较大牌比较贵啊，咱们用了合不合适呢？那我们1059主播甄选啊，就选了一套 SK2 的小熊五件套，就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它就是分量比较小嘛，那价格相对来说也会不那么贵。
0: 对
1: 啊，它里头有些什么呢？有20克的洁面，30毫升的轻盈露，还有75毫升的神仙水，还包括2.5克的眼霜，15克的面霜。虽然说每一种的分量都比较少，但是一整套可以搞定从早到晚的基础护肤。
0: 对，
1: 然后小小几支，你看我们夏天嘛，女生背的包包不会很大，
0: 对，
1: 塞进化妆包、行李箱都不会占地方。而且呢，它这个设计的礼盒啊，是一个软萌可爱的小熊的图案，
0: 看看，
1: 哎，又非常有少女感。拿在手上呢，别人可能还会问，哎，你这个是什么？我看看啊，非常有仪式感。送礼呢也比较的体面。那关键是它的心动价格，涛哥，你觉得 SK2 应该要卖多少钱才合
0: 适？SK2 不得1800块钱？
1: 对呀、SK2， 但是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种，从早到晚搞定基础护肤，只需要199元。
0: 就是无形当中，在我的心理预期当中，可以打了个将近10%。
1: 对，
0: 差不多。
1: 因为涛哥也是好男人，肯定是给老婆买过 化妆品，
0: 你
1: 贵的，
0: 你给我上价值，你给我上价值，万一没买这怎么？
1: 肯定买过，知道价格啊，
0: 不买都不行了。
1: 刚才你说的，你就明显是知道价格的人。那这么多种，只要199，而且库存不多，大家就不要犹豫了。如果说你实在是觉得自己的皮肤不适合 SK-II， 那这个投入也不是很多，对不对？
0: 是，而且最主要一点，我觉得它第一个呢是集合了很多基础护肤于一体的一套礼盒。因为以前其实做节目当中呢，经常听娜娜来说，其实女生化妆的时候会讲究一个什么一套，用这个品牌的这个，再用这个品牌的那个，这个搭配在
1: 一起。如果你用的太杂了，你知道吗？就是叫所谓的啊，就是八国联军，它的耐受啊也更加的好一些。
0: 对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就用的话尽量挑一个品牌的一系列来去用，有比如说眼霜啦、面霜啦，还有洗脸的呀等等的一套用在一起啊。然后而且你又担心说 SK-II 你第一次用又担心它的价格会不会太贵，另外一个又担心会不会
1: 又觉得万一不合适呢，
0: 对
1: 吧？对，
0: 所以你选这个小的礼盒我觉得挺好的。
1: 对，你像早上呢你可以洗脸，大家我们都知道啊，女生都知道氨基酸的洁面它是一点都不会紧绷的。
0: 是。
1: 然后呢洗完之后拍一层轻盈露，带走表层多余的角质，后续你再上别的护肤品有更好的吸收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酵母精粹的那个神仙水。嗯。神仙水它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长期用是能稳住我们的肤质，改善肌肤粗糙暗沉，脸蛋看起来还比较光泽，像包皮的那个鸡蛋一样的呀。
0: 对对对，
1: 特别是经常熬夜的人，就在我周围啊，很多的像医生护士啊，他们就喜欢选这个牌子，可以这个舒缓暗沉，眼周的线条啊。最后呢你再薄涂一下面霜，像这个季节夏天嘛，可能不需要涂得太厚啊，薄涂一下就可以了，补充肌肤的水分，缓解干燥细纹，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饱满的状态。
0: 是，这个 SK-II 的爱心小熊礼盒是限量的啊，数量有限，因为它的价格确实很便宜，
1: 确实很低，而且它所涉及到的产品又有这么多，
0: 又很丰富嘛。
1: 对，
0: 是吧，199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你入手 SK-II， 不管你是自己用，它精致的包装你拿来做礼物送人也可以。
1: 对，而且可能有些女生啊觉得用 SK-II 我是不是还没到这个年龄，应该是30+、35+以上的人才会用。那其实年轻的朋友护肤也要趁早，那我们可以呢先入手这么一小套，可能在闺蜜啊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这样的一个礼物也比较的有新意，因为她可能自己也就是说没有接触到这个牌子，那么送给他一次又有这么多的品种，而且正装价格是很高的，这一次呢5款热门的单品

0: 我们卖完就会下架，
1: 是的，
0: 就可以整套的来体验这个 SK2 的护肤。那所以大家还是话不多说，
1: 对，
0: 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 SK2 爱心小熊就可以下单了。
1: 并且各位在搜索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之后呢，要添加客服，那么你添加了客服之后可以随机领到5到50块不等的立减优惠券，也就是说你其实入手根本就用不了199。
0: 对，
1: 哎，包括你之前其实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买过东西的，然后在社群里聊天之后还有积分的，还可以抵一部分的现金来使用，
0: 没错，
1: 很划算啊。总的来说，各位 SK2 的这个爱心小熊的礼盒套装为大家准备上架了，199块钱入手就可以让你体验 SK2 的精致护肤，精致护肤的妆容就从 SK2 开始，199元，然后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线下单就行了。
2: E-Town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9: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0: 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1: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8，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很多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首先了解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开始了排起长队啊，队尾一直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候一下。那么稍后的时间，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的通行压力也同样将会持续的上升。另外一个，在华翔商业中心的长流路云体路路口处，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了，红绿灯处两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同样持续在上升，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卓越广场门前果园一路路口处现在已经是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三路，包括在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路口，现在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以及从西陵二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此刻看到桥面上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点军在西坝上桥之后的引桥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进出城方面的城东大道港澳路三医院依然是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就是学校周边，此刻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在京东方的东宋路隧道，包括在旭光路路口东风路一化巴黎香座门前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这边还有来自出城方向的在发展大道路口处，也就是在东方杰作的红绿灯这个路段啊，现在从福海路的路口过来的下行车辆呢已经是有明显的一个滞留了，大概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持续上升，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在南波路上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在学校周边会持续上升，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17:21，您听到的依然是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嗯，我是夏雨。
1: 我还一这两天一直要叫夏老师吗？
0: 不用。
1: 那您
0: 客气了，您客气了。
1: 你看这玩意儿，哎呀，这是干啥呢？在这不是你，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你觉得建议怎么称呼又不失尊重，
0: 就是夏雨啊。
1: 这样不好吗？
0: 这样挺好的，这就是我的播音名夏雨。
1: 好，那我叫你夏雨，你不许叫我陈涛。
0: 我叫你涛哥。
1: 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拉波数字一，那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同样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那你也同样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留言评论，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今天这个时间段会和大家呢回家路上来聊几句，然后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不管到任何的年龄其实都很适用。最近几年呢，各种主打特色美食的产业学院越来越火。我就是今天看了个新闻，里面就说了，说什么钱江龙虾学院、内蒙古烧麦、羊杂焖面产业学院，
0: 你这说的和吃，
1: 哎，对对，
0: 都是吃的，就是做吃的。
1: 还有湖南岳阳烧烤培训班、山东辣子鸡产业学院，这是真事儿，真有这些学院，
0: 确实
1: 啊。然后这些呢也逐渐成了年轻人学手艺找工作的热门选择，并且啊，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特色的学院，人家的就业率都稳定在95%以上，就是人家学完之后，甚至还没等毕业呢，就赶紧很多企业就来招人来了。
0: 对，确实厨师是一门确实就业率很高的一个职业，而且好像也不大会失业，不大会被 AI 取代吧。
1: 对，
0: 你说机器人炒的菜再怎么好像我也觉得没有咱们自己炒的要有烟火气，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咱今天回家路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能够静下心来，给你一个时间和空间，让你好好的来学一门新的技能，你最想学啥呢？是做饭呀、带货这类的实用本事，是吧？你有一技傍身，哪一天你可以在这找点副业呀，或者是吧？
0: 对，
1: 要其他的工作发展一下。
0: 你说找副业，我感觉我第一反应就是跑滴滴，
1: 不大可能，不行。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藏在心里已久的，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的兴趣爱好都可以。
0: 那这个确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就是想学，但是实际上又没有学，但是又很羡慕别人会。
1: 说实话，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像我们这代的人，就是以前上学的或者小的时候，不管是来自方面的这个多种情况吧，导致的现在小的时候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兴趣，但是呢没有得到比如说家长的支持啊，或者当时环境的影响啊等等。
0: 因为那个时候的家长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是好好学习就行了，
1: 就不可能有那种多元化发展。
0: 对，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兴趣班。你说现在的小孩子啊，我学这个学魔方有魔方的班，
1: 对，
0: 我想学滑冰有滑冰的班，
1: 是的，
0: 学打高尔夫还甚至有打高尔夫的班，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
1: 都没有，
0: 说的我们俩好像
1: 都没有，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很少有这种，比如说普通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不太能够允许你，比如说，哎呀，我喜欢弹，我想弹钢琴，好，给你买一架钢琴，也不太可能实现，
0: 那非常非常罕见，
1: 对吧？是吧？很少见，
0: 对，
1: 所以方方面面的条件也制约着小的时候，像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兴趣爱好，从小就培养。那现在随着自己，比如说这个现在慢慢啊有自己的生活
0: 空间，我们现在可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1: 对，培养他们，
0: 对，
1: 他们可能也不太想学，
0: 他们是被逼着学。
1: 然后自己呢，就是我们今天假设一下，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就是你真的来去学一门技能，或者是一技傍身的技能也好，或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也好，各位最想学什么？就我们先来打个样吧。你最想？
0: 其实你刚才我看这个稿子，我就已经想好了，就是以前啊，我曾经在那个儿童公园骑过一次马。后来呢，我就每次就做梦，就梦见我在大草原上骑马，
1: 是
0: 一个对，是一个很会骑马的人。我就觉得，这个如果说我是生长在那种大草原，对对对，策马扬鞭，非常的 飒的那种感觉，我特别的
1: 英姿飒爽。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南方没有这个条件。
1: 嗯，然后现在其实如果要是平时，你比如说想培养一下这方面的兴趣爱好，不太可能。
0: 对，那得还到北方去旅游才有机会。
1: 或者你比如说像、嗯。

0: 百里荒以前有，百里荒不是以前有高山草原有草场嘛？
1: 但是那个仅限于好像就是体验一下啊，走几圈小跑几圈。但我看有时候刷到这个视频号上啊，有一些地方的孩子连就是平时人家普通的出行都是靠来骑马来出行的，就跟我们这儿骑个自行车呀，或者是坐车一样的。普通
0: 对
1: 啊，我就觉得
0: 常见一些，
1: 对，特别是小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有没有？特别是一些哎，这个女生啊，然后穿着这种骑行服在这个马上面驰骋，觉得哎呀太帅了。
0: 是，所以说就是对你来说，可能想要最想培养的兴趣爱好，或者想掌握的一项技能就是骑马。
1: 对马术，我觉得特别的优雅。
0: 但是其实也不是不能实现。你要想做这个事儿的第一步呢，咱就和那个说相声的于谦老师一样，换个大一点的，搞个马场，穿块地。
1: 那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我就只是想一想。哎，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就是空洞空泛的吧，一个梦想。
0: 说一说，也不一定不能实现。
1: 对，但是我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也是想学的一个东西，可能会大家有一点意想不到，就是我想学变魔术。
0: 学变魔术。
1: 对对对，
0: 这个还真不是想不到的。
1: 因为现在你没发现吗，就是魔术很多都已经被解密了，很多网上呢你只要能够，而且现在有很多渠道可以买到那种道具，如果你能买到，然后你又把手练得特别快的话，你就真的可以好像我感觉表演魔术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神秘，门槛没有那么高了。
0: 很有道理。是的，其实刚刚这个夏雨老师说了一点，你刚刚说了一点，
1: 老师去掉
0: 好说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我觉得特别赞同。就任何的可能最开始你学的时候都是兴趣爱好，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学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投入产出时间不成正比。很简单，比如说你说学魔术，看上去道具别人就是这些专业的魔术老师，什么这个刘谦啊等等的，他们在变魔术的时候，你会觉得看上去特别神奇，哪怕解谜之后看似很简单，一个道具啊怎么来使用，但是他的手法，他整个的这个呈现出表演的这个状态是很松弛的等等，
1: 对，
0: 就是很难学，
1: 对，
0: 这个精髓是很难学到的。
1: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比起我们小时候啊看那种晚会，然后一个大魔术师在上面表演，把我们看的就是惊呆了，惊掉了下巴那种感觉。我感觉现在魔术好像更能够走进我们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一个很小的一个道具就可以实现的那种魔术，我说的不是那种大型魔术，比如说把这个飞机变没了，那肯定是不可能啊。
0: 大卫科波菲尔，
1: 对，那个肯定是不可能。我说就是那种小魔术，比如说我在网上就看见别人，比如说把一杯水，一会儿变成蓝色，一会儿变成红色。你想，如果而且又是一个小方便杯的那样的一个道具，如果我们能学会的话，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可以互动一下，我觉得让别人觉得哇，你怎么这么厉害？我觉得很有意思。
0: 挺好的。然后其实说到我呢，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在学琴嘛，学吉他，
1: 对
0: 啊，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呢，虽然说这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不容易，比如说是手指磨的呀，全都起茧了呀，然后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练呐等等，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于最开始想要把学吉他这件事重新捡起来这个兴趣，似乎没有变淡。所以我就是当时，包括昨天晚上我儿子在跟他奶奶视频的时候，他就说，你看我爸最近在弹琴，我妈说我看一下你，他跟我视频的时候看，你捧的是啥呀？我说吉他，这像抱个烧火棍一样。我说妈，你不能这样。
1: 他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就这个年龄了，怎么要来学一个他认为应该是小孙子来学的东西？
0: 对啊，他说你弹一弹，我弹了一下，他说你这还不如街边弹棉花的呢。我说你看你这虽然是开玩笑啊，
1: 对对对，
0: 是吧？但是其实我怎么讲呢？我觉得还是确实也能够代表有一些朋友们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想要学一些东西，
1: 对，
0: 之后呢会这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给自己下定的决心。然后你一定要让自己坚持下来，会有一定的方法。
1: 对，你知道吗？除了我自己下定决心把这个事情学好，对我自己有一个交代之外，其实特别你刚才谈到啊，家里还有孩子，那么你做这件事的过程，其实给孩子也是打个样。我们要教导孩子，我们还不如就是言传身教。我们先做好自己，对吧？
0: 是，就是这么说啊。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如果要是说学一门技能的话，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做饭呐、带货呀这一类的，这一类实用。 用的本事。就是做饭我还是很愿意去尝试去做的、嗯、啊，做饭谁不想就是自己。
1: 其实对也很有成就感呀。
0: 啊、但是真正就我所了解到的真真正正喜欢爱好做饭的人，他们其实并不一定都是那种特别喜欢去品尝美食的。

0: 就我家里有这样的亲戚，
1: 就喜欢看别人吃，是吧？
0: 对，他会觉得自己做出来之后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哎，吃了之后，家里人吃也好，朋友吃也好，会觉得哎，觉得很满足，很幸福，他自己就觉得就可以了。
1: 其实做饭给别人吃的人，真的是我觉得用伟大来形容他们都。不为过，你想嘛，首先他做了半天又很累，又闻了那个油烟，可能自己就不那么想吃了。他在做一件就是有利于别人的事情，让别人来直接享受他的成果。而且呢，你想做饭从设计这个菜子怎么搭配，然后把它做得好吃，也是要花费脑筋，花费一定的耐心。我觉得这样的人就很靠谱，而且他的执行能力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会做饭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被信赖的人。
0: 所以好好去珍惜你身边有个会做饭的人吧。
1: 对，
0: 你跟他在一起会很幸福。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哎呀，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来说一说，如果让你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一门技能，你最想学什么？是这个实用的本事呢，还是藏在心里已久的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的兴趣爱好？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艺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稍后我们来期待一下大家的答案。Traffic
2: Radio， 自由行，
3: 自由行，
2: 快乐听，
3: 快乐听，
4: 动听一零五九，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买房贷款去哪里？
8: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9: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8: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1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1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持续上升，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通行情况。此刻城东大道在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双向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在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城东大道口，就是北苑桥八中门前啊，现在排行的队尾呢大概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下行依然是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下行有滞留。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这边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关注到的是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中段，现在在旭光路路口东风路上面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合义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行驶压力比较大，包括合义路的月湾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排队的景象。其他方面，沿江大道这边依然是沿江大道的701路路口啊，现在双向行驶压力持续在上升，尤其是从县福路过来的车辆经过701路路口要往环城北路，在外小门前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大家耐心等候。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还能够保持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的。再次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艺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咱们回家路上。

0: 互帮互助。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时7:36，陪你回家的恶意俱乐部，涛哥，
2: 我是夏雨。
1: 好，来看一下今天咱们是说，如果让大家静下心来学一门技能，或者是学一个兴趣爱好，大家想往哪方面去培养？熊仔说，第一反应是掌握各类的办公软件，和工作无关的就是品酒，关键不能让这个技能和工作有关系。
2: 各种软件就是为了就是当牛马用的吗？
1: 哎，对，我觉得他刚刚说一点特别搞笑，就是他说。
2: 关键是学这个技能不能和工作有关系。
1: 哦，不能和工作有关系的软件，那是做什么呢？对，和工作有关系的这个技能学会了之后，总感觉摆脱不了工作，就是还是为了工作在。和工作没有关系的软件，那不知道他指的是具体是哪方面的软件哈。对，然后外号不行街说想学。
2: 竹笛买了2根，跟教程学了2个礼拜，现在放在屋子里睡瞌睡，
1: 非常有古风的那种意韵的竹笛。说到这儿，我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就是我记得当时花120块钱，我求着我妈给我买了把吉他，当然不像是很多现在已经大红大紫的民谣歌手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童年，说哎呀求着爸妈买把吉他，然后就苦练，我也买了，
2: 但是你没有苦练，
1: 没有苦练。然后我记得因为在东北嘛，那个吉他当时以前
2: 也不懂嘛，就是一时心血来潮，以前也不会保存，也不都保养。那个吉他我放在哪儿呢？就挨着那个暖气管来放。结果一个冬天过去之后，那个吉他琴板全都弯了，就没法弹了，你知道吗？
1: 会长毛了吧？
2: 没有，长毛不会，就是琴板太热了嘛，它就弯了。
1: 就没法弹了，后来从那以后开始就再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一直到前段时间，就是上上个月的时候，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从一个朋友那儿借了把琴，然后我就发现把这个兴趣爱好给捡起来，还慢慢就开始觉得能够这个在自己工作生活之余，好像似乎现在又把它又让我找到了当时自己刚开始接触跑步，慢慢把它这个喜欢上啊，开始热衷啊，又开始找到这种状态。
2: 我觉得挺好。那我能理解为什么你昨天跟你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你妈妈说你为什么抱个烧火棍，因为你曾经那么就是求着他给你买个吉他，结果却让那个吉他变形了，你都没弹。对，那个时候就是。
1: 没有坚持下来吗？所以啊，好多事儿要等我们是不是啊成熟了以后啊，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到了中年以后啊，才能够真的是去懂当时，又重新捡回当时的这个兴趣啊。
2: 再不懂就老年了。你现在可以给你儿子说，你看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啊姥姥给爸爸买了一个这个吉他，爸爸就没有珍惜，你看现在爸爸想学就来不及了，就后悔了。儿子，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好好学呀。
1: 我得跟他说来得及，爸爸又不是要走了，爸爸。
2: 爸爸有的是时间来学。阿木说，
1: 就是说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都不晚。对，阿木说，学一门干活少、收入高的技能吧，赚了钱请八个厨师给我做饭，比学做饭强多了。首先得解密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我也很好奇。
2: 但是我说实话，其实我为什么你看他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宁可找别人来做饭，自己也不愿意去学。
1: 是一个不喜欢做饭的人，应该
2: 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买车，但是我不愿意去学开车，我就喜欢坐车的感觉。
1: 我喜欢买了车之后，别人开我坐着。
2: 坐车，那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1: 志明说。
2: 我就想早点退休了，周游全国学各地美食做法，把做饭当成类似书法画画那种修身养性。
1: 那这也是一位喜欢做饭的人。
2: 那你去找阿木嘛，你给他做饭。对，
1: 你看我们这还已经就起到了一个就是信息交流的一个地方，是吧？
2: 然后他说，然后到时候给自己的孙子孙女每天做不重样的好吃，你这多好。
1: 退休之后做饭。
2: 不单培养自己的情操、兴趣爱好，还给孙子孙，还带孩子的想法。阿木刚才说要招八个，这已经有了一个了，
1: 有一个。最主要一点，
2: 还差七个。
1: 对，
2: 志明，最主要你这个，你把退休以后的活想好之后，你这还是中国传统的老实的一个
1: 对
2: 退休的
1: 做饭带孩子
2: 个状态。然后，还有啊，建哥说。 建哥说给自己找个事情，每天跑两单顺风车，然后去景区闲逛。然后他说我今天跑了个三亚大瀑布来回，赚了70，然后在那里玩了一圈，消费300。
1: 哦，他就是说，
2: 你
1: 开车是其次，主要是我也想到那儿去。
2: 你们不了解这个建哥，我们群里这个建哥，他为什么说给自己找个事情，每天跑两单顺风车，然后到三亚大瀑布赚了70，然后消费300，他觉得好玩呢？因为他已经早早的实现人生财富自由。他现在做的事情最大的就是每天，应该说每天或者一段时间来说，他会做的最大事情就是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玩，然后在群里面跟我们分享。
1: 那他应该雇8个厨师啊，然后再买车，然后让别人给他开，他就坐着去玩就行了。
2: 但是他很享受开车的感觉，所以他就开车开个顺风车，
1: 那挺好。
2: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见得说
1: 一路上还不孤单，还有人聊天。哎，你是去哪儿？三峡大瀑布吗？哎，我也是去那儿。
2: 对，就开个顺风车。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真的不见得，你的兴趣爱好或者你喜欢的，你想培养这方面的这个兴趣或者是技能，想学的技能和你现在所累积的财富是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2: 是吧？你看他其实对他来说算什么？真的不算人。
1: 对呀、
2: 然后还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飞哥说，躺平算不算技能？你算，但是现在不能够躺不平。
1: 对。
2: 不可能，现在不可能躺平。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有关于学的一项技能，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来说说看，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让你不考虑任何的来学一项技能，或者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驴叔叔他就晒了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他就是有这方面的爱好，
1: 就是、拼这个
2: 拼搭
1: 小积木，
2: 拼搭，对，他就是拼搭。这个就是他的兴趣啊，做模型，他都不叫拼积木，他叫做模型。
1: 哦，哎，你刚才说躺平算不算？我想起来了，也算，因为在端午节的时候，好像在五家港江边就有一个发呆大赛，就是坐在那儿发呆的比赛。哎，那你就可以在那儿躺平啊，对不对？哎、对，就是比谁在那儿就是。躺的时间长，就待着的时间长，
2: 这也像也是一个也是个本事。
1: 对，不知道他去参加了没有啊？下次记得去参加，肯定还会举办这样的活动的。
2: 明艳说做饭养花，
1: 做饭养花挺好的，
2: 修身养性。聂先生说修电路板，这事儿只能静下心来才高的。
1: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这个修驴蹄子的这种感受？有没有一点就是
2: 技术活儿？这是。电路板修电路板、
1: 就研究这个东西。
2: 就我可能不是我虽然也是学理科的，但是我真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做电路板呢、修电路板呢，这个不过男生可能有一些他喜好这些，他就喜欢往这方面去研究，他可能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还可以啊。超级会员群里面吊毛女侠也说了吉他，这找到跟我志趣相同兴趣相同的朋友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咱们和大家说到的，如果说抛开一切的其他的不可能的因素啊，限制的因素，让你来去学一项技能，实用的技能，一技傍身的技能也好，或者说呢，学一个自己啊一直梦寐以求的想要掌握的一个兴趣爱好啊，往这方面去培养去发展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不是说最近自己在就学吉他嘛，学着好玩嘛。如果要是能够给我一个重新选，就是专业一点的学习的话，我挺想去往音乐方面去发展。
1: 哎，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一位粉丝星河，他说马桶浴室的玻璃他都擦得锃亮，算不算技能？肯定算呀，
2: 这算技能。
1: 对，你想啊，他那些就是被水浸泡的，就是浴室里面马桶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你需要静下心来。因为我们女生啊，可能有时候还会做这个家务，有时候我们就特别潦草。但如果说他能够擦得锃亮，那绝对是一项技能。
2: 对，其实
1: 要有很大的耐心。
2: 对，
1: 来做这件事儿。
2: 对，这个与其说它是一个技能，更不如说是培养他的、磨练他的耐心。
1: 对，
2: 是吧？磨练他的耐心。
1: 而且这样的话，家里又特别的赏心悦目，家人也会觉得非常的干净。
2: 你生活的环境变得舒适了吗？
1: 对，特别是我们的技能还能够给大家带来愉悦。比如说，我说想学魔术，让大家在比如说家庭环境比较沉闷的时候，孩子学的比较枯燥的时候，我如果能给他变个魔术，或者大家吃饭的时候能够露一手，我也觉得挺好的。
2: 你表演个小节目。你再这么说下去的话，下次再吃饭或者下次再有什么，我就该上
1: 台了。我得学一个，对，你弹吉他，然后我变魔术，挺好。
2: 那得把这个事儿推广下去。欢迎各位吧，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边来看直播，一边评论留言，同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有任何问题互帮互助。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

0: 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行驶滞留的路段，来自城东大道这边，城东大道水月城和北苑桥的上下行，现在八中门前以及下行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而进城呢，在港窑路的三院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路口处。相比较而言，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稍微的得到了缓解，比如说在金东方东松路隧道的中段现在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而此刻东山大道的体育场路路口处行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今天晚上体育场路西陵二路路口处的通行压力不小，此刻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排过丽城酒店的门前了，大家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路口以及进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处均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另外一个夷陵茶大桥此刻呢能够看到在整个桥面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您可以放心来选择。而沿江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上升的还是比较突出的，此刻沿江大道出城方向在沿江大道的胜利二路路口现在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胜利四路，大家要耐心等候了。另外就是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伊马路路口滨江公园的门前啊，现在通行压力也同样持续在上升，同样是来自沿江大道的通行压力，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有滞留，西陵一路这边二医院双向有滞留。最后再来关注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此刻呢西陵二路的门前排行的队尾是快要排到了西陵后路，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经过到国贸停车场入口处这个位置呢是排起了长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5: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17:55，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6: 我是夏雨
5: 啊。这个今天来问一下大家，如果抛开一切一切的不太可能实现的因素之外，你最想学到掌握的一项技能也好，或者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也好，大家说说看。其实我觉得不管啊，你是想要培养一个实用的技能也好，还是想要掌握一个兴趣爱好也好，只要你想，都是证明你是一个生活很有趣的、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
6: 就是说，不管实不实用，不管有没有用，其实只要学了之后，让我们能很开心就可以了。
5: 只要你想学，
6: 对，
5: 哎，就像是我们平时教育孩子，只要你想学，
6: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5: 对，只要孩子没关系，只要你想学，是吧？成绩不重要，好，结果想学成绩不好。
6: 孩子说：“可是我不想学。
5: ”或者回来之后。你想学了，结果成绩不好，可能作为家长也不太开心。
6: 对，我们的 小朋友们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学的时候他们不想学，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父母认为我们不需要学了的时候我们又很想学。
5: 对，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比如说时间摆渡人他说拍宜昌的城市美景，就分享了一下，刚刚我们俩人还在说
6: 而且还做得特别美。
5: 对，然后就看上去

0: 看到这样照片的时候，我会很愿意把它放大，哎，看城市的某个角落，
1: 看细节，哎，看不看得到我家？
0: 那
1: 看我是吧？还要找一找，
0: 我的家还在屏幕外头。在那个方向，你就会觉得，我天哪，这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吗？
1: 为什么这么美？对，
0: 你会发现平时这就是每天大家都忙于工作生活，就忘了放慢脚步去原来啊、哦，你静静的看，原来你生活的这座城市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1: 对，忘记了看风景
0: 是吧？
1: 只是在一门心思的赶路
0: 啊。他说后期的动漫作品，然后他又分享了一个，这也是应该处理的一个
1: 哎，这个地方我。就是万达对面是吧，也特别的好看、晚上灯火通明、
0: 真棒啊！然后还有爱悠悠说学水彩画，分享了一下，
1: 哎，画得很漂亮，这个插画画得很漂亮。
0: 你这个我觉得啊，你这已经不在学的阶段了，你要是换着我们已经可以去弹唱啊，去表演魔术的阶段。
1: 对，
0: 我们要学成这样的
1: 可以现了，拿出来现了。
0: 对，你这个现是展现，我们那个现拿着是现眼
1: 现丑
0: 现丑不一样，真不错啊、学手彩画，他说静心几个小时就有一个作品的感觉，很棒。你看这就是
1: 对啊，很有成就感，觉得这几个小时哎、用一个很流行的话说，这几个小时就有了心流，然后呢自己就很愉悦，沉浸在某一件事情当中，产生了心流。
0: 冒昧了，没懂。
1: 百度百度一下。
0: 没懂，第一次听心流这个词儿。然后还有啊，有些朋友想学不一样的，比如说慧姐说想学缝纫。
1: 缝纫，哎，我家真的还有我妈妈的缝纫机。
0: 就是老式那种的。
1: 踩缝纫机，
0: 踩缝纫机、
1: 哎、啊，不是那个意思啊。
0: 对，但是说实话，其实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缝纫机，对，作为孩子来说还是很感兴趣的。
1: 涛哥，你小时候穿过你的妈妈给你缝的衣服没有？给你亲手做的衣服，
0: 我妈妈没有做，但是小的时候，我奶奶呀，我的姥姥啊，他们都给我们做，像东北的棉衣啊、棉裤啊，都是这种
1: 对
0: 缝出来的。
1: 你想，我们这一辈已经不可能为我们的孩子来做一件衣服，或者是打毛衣打一件毛衣了。但是如果说有人能够把这个技能把它拾起来，把它能够再发扬光大的话，也是一件很牛的事情啊。
0: 对，我还真的，我就想到了。我在小学的时候，在北方小学的有个劳动技能课，我们以前劳动技能课除了去外面要打扫卫生啊，去做劳动之外，还真的要学技能。啥技能？学打毛衣。
1: 男生也打毛衣吗？
0: 打围巾
1: 哦，
0: 织围巾啊，织围巾、织毛衣要学。
1: 那这项技能你也可以捡起来啊。
0: 后来我印象就比较深刻，我记得当时放学第二天，我要老师说让我们带那种带毛线带针去。然后那个现在你可能回家跟家长说带这些东西，家长觉得不可思议，没地儿去找。
1: 对呀、
0: 以前太正常这些东西。
1: 对，以前我经常看到家里的就是我的妈妈打毛衣，各种粗的线，还有细的线，还有粗的那个针，还有细针，还有钩针。
0: 以前毛衣都是织出来的嘛，
1: 对，
0: 穿的是这样的，对吧？是马上就要到18点了。这个其实我刚刚说了一点，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培养的更多的兴趣爱好，不管是学笛子、吉他，还有刚刚我提到的唱歌也好，
1: 缝纫，
0: 对，它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容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的。然后只要稍微的你去慢慢去钻研它，去学习它，然后去有专门的指点，然后 OK， 你就可以能够找的。包括现在其实短视频平台也好，小红书也好，它会给你一些，现在不是之前有个词叫什么协修吗？
1: 对，
0: 对吧？
1: 你只要一搜你的这个兴趣爱好，你一定能够在这些媒体上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0: 而且它会给你简化一些过程。对吧，就给你简化，不像以前你学起来你要从头零基础开始入门学。
1: 而且买各种材料也现在很方便。
0: 对，所以我就为什么我就觉得其实现在要是学唱歌啊，学这个挺好的。说了这么多唱歌，刚刚我们不说了吗？花姐说欢唱回家。
1: 好。可以，一会儿我们就来给大家唱歌。
0: 一会儿唱吗？好，那我们先这样吧，先整点报时广告之后回来给大家卖个小关子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

0: 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还是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处在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当中。西六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城东大道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上行呢是从西六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就开始排起长队，队尾也是排过了科技高中，现在快要排到了西坝上桥处，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排过了胜利四路，大家稍安勿躁。成功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通行压力同样不小，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依然是从山河源路队尾滞留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那么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滞留，再就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就是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压力不小。西陵天问门前南坡路上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回落，汕头路门前排行队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处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快要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整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绝大多数都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10: 宜昌交通广播。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9: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18:06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0: 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我是夏雨。
0: 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如果要是可能的话，你想掌握啥技能，实用的技能，或者想培养哪方面的兴趣爱好，都可以来说说看。
1: 实用的不实用的都可以，只要你喜欢就可以。
0: 对，只要你想就可以了。刚刚这个整点报时之前卖了个小关子，今天要给大家唱歌了。就好像平时也喜欢唱歌啊。
1: 对，平时在家里唱，一个人对着手机唱，
0: 一个人对着手机唱，
1: 夜深人静的时候，
0: 为什么喜欢夜深人静？夜深人静
1: 这样的时候的这个羞耻感是最小的，
0: 羞耻感
1: 你不觉得吗？就是如果说你的家人还没有睡，那你唱，你总是要躲避他们的目光。
0: 为什么？
1: 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睡觉了，你就可以一个人来放开了唱。
0: 这个时候你必须得拿出一种什么呢，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但凡是我觉得哎，我有一首歌这两个和弦能够连着中间，
1: 你就把他们都集中，哎，都来
0: 快
1: 是吧，
0: 快听我弹的什么歌。听半天我说没听出来吗，这么熟的歌没听出来吗？
1: 就家人得配合你的表演。
0: 对，在我再三的问了之后，然后家人们猜了十几次之后终于猜对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也就会那么几首歌，
1: 好吧，
0: 所以我
1: 家人好累啊，晚上还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啊，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来自
1: 这首歌其实我是为什么选这首歌，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它的伴奏，你仔细的听一下，它就是吉他伴奏，我觉得你可以学一下
0: 伴奏，
1: 对，
0: 那这么难吗？
1: 来听一下，看你能不能学会。
0: 好啊，来听一下啊，准备。

0: 涛哥，我真的觉得这个吉他你真的可以挑战一下。
1: 我有疑问，就是唱这么好还有什么好羞耻感？你这是
0: 那不那不那不

0: 有小要求，明天
1: 谢谢大家。
0: 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没有音效鼓掌，对于表示欢迎都是手动鼓掌。
1: 对，手动鼓掌。
0: 然后就是明天咱能不能唱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歌，因为听不够。
1: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练一下。
0: 我实话实讲啊，这是第一次听，第一次听唱歌，
1: 对，
0: 第一次听，确实，怎么感觉呢？就是和平时你播新闻太不一样了。
1: 就永远就是脑海里面就是我播新闻的那个挥之不去的那个印象，对吧？
0: 所以人一定要有反差。
1: 对，你其实你是对我的叫什么固有的一个印象。
0: 但是真好像我们这种没有反差的。
1: 今天我终于有了第二张面孔，
0: 一直都是一样的。哎呀，挺好。其实我说实话啊，不管就是平时大家想学乐器啊，还是掌握的方方面面的兴趣爱好，哪怕是像有朋友说什么油画啊、拍照啊、插画呀、等等等等的，这个兴趣爱好上面都可以去发展，并不一定说你要把它培养得有多么多么的优秀，
1: 对，
0: 要去表演啊，我要去怎么样的，就是你可以先自我陶醉，
1: 对，
0: 是吧？
1: 比如说你画画嘛，我有一两幅画的挺好的就可以了；唱歌嘛，我有一两首比较拿手的也就够用了。比如说涛哥学吉他吧，是吧？
0: 我有两个一两个和弦会弹就行。
1: 对，家人一听，哎，家人一听，下次一听就听出来了就可以了。
0: 实不相瞒，我有的时候就是就家里人嘛，我觉得他们情绪价值有时候提供的也挺不容易的，
1: 有点过了是吧？有时候，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要自我检讨自己弹的好不好，我就拿视频。
1: 你在一阵阵的，就是说这个欢呼当中有点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弹得好呢还是不好呢。
0: 然后我就自己拍视频嘛，我就听一下自己弹的对不对，弹得好。因为你知道你不回去去看一下自己弹的话，你不知道是怎么样。
1: 那经过自己的检验之后，你觉得自己弹得怎么样呢？
0: 真不咋地。
1: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0: 哎呦，又说唱的好温柔，是真的唱的很温柔。我都是第一次听，所以娜娜今天还遗憾了，
1: 遗憾了，
0: 太遗憾了。
1: 他也许这会儿正在听呢，对不对？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同样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说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29号，明天小学就要开始考试了。明天考完试之后呢，就马上迎来将近两个月吧，对吧？将近两个月的假期，
1: 漫长的暑假，
0: 漫长的暑假。
1: 以涛哥为代表的一些家长又陷入到了，
0: 对于我来说是好事啊，
1: 是吧？
0: 因为孩子放假了，我就不用去负责学习了。
1: 但是你要陪他玩啊，
0: 陪他玩。现在的孩子不需要
1: 玩是吧？
0: 你陪他玩，他反而觉得是个负担。
1: 但是你会觉得怕他过多的沉迷在这个电子产品当中，
0: 哎、对
1: 吧？
0: 对，包括像不是说所有的家长们都能够有比如说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呀，或者有其他的方式，因为孩子放了暑假，其实就像刚刚说到的一样，对于家长来说呢是很头疼一件事情。
1: 对，
0: 没有办法，你就不能带到单位来，放到家里呢，你又担心他自己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1: 对，如果天天在家里、是吧，看电视、看电子产品，关键是把眼睛弄坏了。
0: 是，所以说有什么样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推荐给各位的暑期托管优选。
1: 名师名校全程护航，一站式的托管，加上多元素的这个课程，可以完美的解决像涛哥这样的带娃所有难题，
0: 是
1: 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
0: 对，以往啊，大家所理解到的暑期托管，包括像我看到像社区里面会发布一些，它无非就是第一个给孩子提供一个场所，
1: 做作业
0: 啊，然后第二呢，有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老师来去辅导，但是呢，像孩子多元化其他方面的发展，甚至包括有一些这个提供啊吃饭呢，好像是不提供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暑期优选托管呢，它其实涵盖的第一个面很广，辅导加科创加美育加素养，也就是说，除了你孩子学习上面需要作业辅导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兴趣爱好的培养，像书法、陶艺、绘画、音乐都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男孩子喜欢到的，现在比较慢慢就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的编程，
1: 还有搭乐高、还有无人机的操控，以及趣味的一些科学实验课都有。
0: 对，还有素养，比如说像孩子们休闲的棋类呀、历史啊、体育运动啊等等等等，
1: 很丰富。
0: 他给你课程排得很满，而且让孩子觉得呢不枯燥 啊，不无趣，
1: 对
0: 啊，学得进去，待得下来，
1: 对、啊、像把什么练字啊、手工啊，把它和艺术结合起来、嗯、这样就不像一些很枯燥的这种填鸭式的教育、嗯、而是让他们就是在玩的当中就能够把它学会了。
0: 对，最主要家长就省心了呀，早上7:30送过去，下午5:30下班的时候又接回来，
1: 多省事啊。
0: 对,
1: 对吧，
0: 周一到周五嘛，
1: 嗯
0: 啊，这个5天的时间，早上送晚上接就可以，然后你就可以一整天白天安心的工作、嗯、
1: 对，然后接孩子之后孩子就给你汇报，爸爸爸爸，我今天学了陶艺，我今天学了创意书法、嗯、我今天还学了扎染，哇，那真的是收获很多的，
0: 收获很多，很丰富、嗯、然后吃的上面大家 也不用担心啊，营养膳食标配的两餐两点，就是午餐和早餐，早餐午餐之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两点，就是上午大概10点钟和下午大概4点钟就加餐嘛、嗯、
1: 对、哎、中间有加餐、
0: 哎、中间两个过渡的时间点里面、嗯、
1: 而且呢他们也提供的是很周到的服务，校园的环境是很好的啊。资深的这个老师会全天在岗，精细的来看管每一位孩子，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是最基本的
0: 啊，也是很多家长所最关心的一点。
1: 嗯，说哎，会不会就是孩子在那儿没人管啊，让他们自己玩啊？那不是啊。
0: 而且我其实之前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课程表，排得非常细啊、嗯，非常细。比如7:30到校之后，像到了这个托管之后，有大家在一起集中自习的，然后就是什么写作业的，还有老师辅导的，嗯、然后到了不同课程，像上学一样，还有大课间呢。
1: 对、
0: 就是、
1: 但是呢、啊、孩子学的内容和上课不一样，上课可能是只是学的文化课，那在这里呢就是能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潜能，来挖掘他的兴趣特长，让他的综合能力能在这个暑假来提高。咱们放暑假其实不是为了说再给他学多少的这种课本上的知识啊，那是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对，
1: 增长他的眼界，拓宽他的一些潜能。
0: 是的啊，各位报名和咨询的方式就是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开营的时间是从7月6号到7月31号，每周一到周五，费用呢是3980元啊、是再强调一点啊，是包含了两餐两点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家长们我觉得完全可以放心、嗯、啊，完全可以把孩子放在暑期托管营里面。
1: 而且你想啊，我如果说想学这个想学那个，你还得带着他辗转多个培训班，而这里呢就是一站式的都可以。
0: 对
1: 啊，大家可以来详细的添加这个微信了之后、嗯、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都有什么样的课程，你家孩子会不会感兴趣，
0: 对，
1: 然后呢再来给他一个哎，我觉得和孩子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嗯、太棒了。

0: 快乐听，快乐听，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8:2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正常工作日的通行压力逐渐在回落，已经到了这个时间段，有些路段呢已经是趋于平缓的状态了。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在民乐家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上行依然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过了体育场路路口，一直延伸到后方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港澳路三医院这边城东大道，了解一下此刻呢进出城的双向，进城依然是排行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同样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行驶在这个路段依然要耐心等候一下2到3个左右甚至时间更久的信号灯的等待时长。港澳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啊，大概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上面现在目前能够看到基本上也是维持1到2

0: 个左右的信号灯的排队时间了。应该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此刻呢，已经是逐渐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夜幕逐渐降临，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来分享。同时，这个时间的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来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
2: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

0: 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 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9: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 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2: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3: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4: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3: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5: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6: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5: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

0: 云云报道。
1: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2: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4: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3: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6: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4: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八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

0: 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 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 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 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 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 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 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 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 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 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 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 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 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 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其他国际消息，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

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

0: 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79年，词坛泰斗庄奴先生一生创作歌曲3000多首。1979年写《甜蜜蜜》的歌词，他只花了5分钟，而那时写词的庄奴和唱歌的邓丽君可能都没想到，这首歌后来能够流传如此之广，传唱如此之久。从1979年那个时候开始，《甜蜜蜜》就成为了青年情侣互诉衷肠的定情小调。这首歌伴随着卡式录音机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甜蜜蜜》不仅在当年普及开来，还一路传唱至今，被无数歌手翻唱。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联调联试是在铁路修好以后，正式载客前，用检测列车把轨道、供电、信号等所有系统从头到尾进行检测，确保各项指标达标，才能迎来通车。今天上午，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标志着这条穿越鄂西群山的高铁新线正式迈入开通前最关键的测试环节。
1: 现在是上午的8点半，我现在是在宜昌北站的站台上。那在我身后呢，宜兴高铁的首趟综合检测车呢即将驶出站台，这也标志着宜兴高铁正式启动了联调联试工作。宜兴高铁全长约10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宜兴高铁共有隧道23座，桥梁38座，桥隧占比在95%以上。这也意味着列车要么穿行于深山腹地的隧道当中，要么飞驰在跨越深谷的桥梁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穿山和飞谷。
2: 这里是高兰河特大桥，在我身后检测车正飞跨在深山峡谷之间。这座大桥的桥墩最高处达到了124米，相当于41层楼高。检测车平稳通过这座大桥，意味着我们的桥梁承载力和轨道平顺性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3: 这里是新山站，首台检测车经过一路飞驰穿山越岭，已经稳稳停靠在站台。接下来几个月里，检测车将在宜昌和新山之间折返跑，在不同的速度等级下，对于高铁线路、列车控制系统、信号通信系统以及灾害监测系统等进行综合测试，确保宜兴高铁高标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刚刚我们跟随多路记者的镜头，第一次直观感受到宜兴高铁的穿山飞谷的震撼。随着联调联试的启动，这条承载着鄂西百姓期盼的高铁新线距离正式通车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高铁建设历程，并解读这条联络线背后的意义。宜兴高铁及宜昌至郑万高铁联络线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线路自宜昌东站引出，经五家岗区、宜昌高新区、宜林区进入新山线，接入郑渝高铁新山站，全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段看似不长的里程，却是一段极其难啃的硬骨头。95%以上的线路在隧道和桥梁上穿行，施工人员要面对断裂带、高地应力、高瓦斯等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全线最长的控制性工程新山东隧道最大埋深达1256米，建设者们经历5年多的艰苦奋战，成功攻克软岩大变形等世界级难题，确保全线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本次开展联调联试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新山区段，宜昌东和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底随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同开通运营。宜兴高铁是国家高铁网的关键拼图，它承担着连接郑渝高铁与沪渝蓉沿江高铁的联络员角色，打通武汉至重庆的西向快捷通道。通车后，新山至宜昌的车程将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也有望缩短至4小时以内。这不仅将彻底重塑鄂西交通格局，更将为沿线文旅产业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超市开通以后会源源不断的增加客流量，对我的生意也有很大的提高。非常期待宜兴高铁早日开通。
1: 开通了以后大概是20多分钟吧，以后我们到宜昌是快捷方便，省事省时间。
2: 6月27号至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宜都、长阳、兴山调研督导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扛牢立规之地政治责任，以更加主动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坚决的行动，推动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坚决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陈鸿辉先后来到宜昌华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长投新药新材料有限公司、宜都市松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长阳凯荣电解锰有限公司、华兴水泥长阳有限公司、湖北新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草坡化工厂等企业，聚焦突出问题，细致核查整改措施落实、环保设施运行、风险隐患管控等情况。详细询问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陈鸿辉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查白问题，加强重点问题攻坚，推动问题整改到底到边。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出的问题要建立台账、清单管理，确保整改整治尽快见到实效。要建立长治长效机制，按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总要求，深化临时高综合治理，严厉打击临时高非法转移倾倒等违法行为，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优化选矿工艺，加强废石、尾沙等固废的深度资源化利用，守护绿水青山底色，强化生产环节与工艺流程的动态管理，精准识别并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协同联动，严实工作作风，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调研。
3: 日前，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宜昌稻花香、安吉分别以 1369.16 亿元、198.62 亿元品牌价值上榜，位列榜单第71位、432位。稻花香连续23年荣登该榜单，品牌价值再创新高。稻花香集团依托一加一加 N 标准化管理模式与四全食品安全管控体系，筑牢品质底线，建设万吨新香型白酒智能化酿酒基地，加速数字化转型，深耕酒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特色白酒工业旅游新样本。安吉生物集团坚持技术质量为生命发展理念，主导产品一次合格率达 99.6%， 企业布局多座智能工厂与绿色生产基地，坚持研发驱动创新。2025年研发投入突破10亿元，五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新增6个省级创新平台。
2: 6月27号至28号，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楼宇经济太原行暨2026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山西太原举行。五家港区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突出的发展成效，荣获2026年度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区称号。辖区内的新发大厦同步获评2026年度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楼宇。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商务部主管的全国性非盈利专业社会团体。五家港区1万平方米以上重点楼宇28栋，已入驻市场主体1967家，综合入驻率87%，企业属地注册率为88%。2025年，全区楼宇全口径税收达13亿元，区级入库6.79亿元，税收贡献率超过52%。全区已形成4栋税收超1亿元楼宇、11栋超5000万元楼宇、16栋超1000万楼宇的梯次发展格局。 入夏以来，清水度假热度攀升，长阳立足优质山水资源，深耕滨水民宿经济，以清水业态聚人气，数质服务提品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随着气温升高，长阳清江沿岸民宿迎来客流小高峰。在位于模式镇的这家民宿，清水项目人气十足，江面上摩托艇逐浪疾驰，刺激的体验迎来游客阵阵欢呼。
4: 哇，太爽了，这民宿带来的水上的项目很刺激很惊喜。本来原打算要提前回去的，但我还是想再多玩两天，把周边的这些景区景点转一转。
3: 依水而建的天然优势改变了民宿只能住没得玩的单一模式。从去年起，这家民宿陆续新增摩托艇、皮划艇、桨板等水上项目，把水岸风光转化为沉浸式度假体验，不仅丰富了游客行程，也直接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周边景区联动消费。
5: 自夏季咱们开放这个水上项目以来，就咱们的预订量是明显的上升了，现在就基本上周末是全部满房，然后工作日时间的话也能够达到60%以上的入住率。
6: 在网上刷到了这家江景民宿，然后想着说带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然后确实很美很出片，在这儿又能看风景又能玩项目，体验感还是很丰富的。
3: 另一边，坐落于清江画廊景区沿线的一家江景民宿，则依托紧邻核心景区的区位优势，主打尽享江景加智慧服务的差异化特色。
7: 现在我们民宿介入了智慧文旅平台，游客过来手机上就能一键订房买门票，特别方便。另外我们民宿整体也做了智能化升级，让游客体验感更好。
3: 做足水文章，打好数字牌，目前长阳已形成清江滨江、高山云上、峡谷丹水三大民宿集群，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差异化业态特色的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运营管理升级。记者从当地文旅部门了解到，一部手机游长阳全新智慧平台即将正式上线，平台打通民宿预订、景区购票、智能导览全链条服务，将助力县域文旅服务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8: 目前我们正以数字文旅活城为抓手，大力发展游轮游艇经济，开发水上休闲运动产品，举办游泳、桨板、龙舟等水上赛事活动，同时打造一机畅游、一屏管控的数字服务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数字文旅基础设施，以民宿经济激活全域文旅活力。
2: 下面来看今日快报。
9: 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集中志愿填报今天早上8点启动，将持续到7月2号下午5点。考生可填报本科提前批、高职高专提前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根据现行税法，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每日将加收5%的滞纳金，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且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6月27号，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命诀》在宜昌市举行超前点映，近100名观众率先走进影院观看这部湖北制造的诚意之作。影片采取非线性叙事，通过4个章节讲述了村民涂本莲面临生活中重重坎坷如何抉择的故事。电影将于近期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0: 光影在歌场，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华语电影的重映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2009年东邪西毒修复重映，称为终极版，并且还在戛纳影展上举行了终极版的全球首映式，被影迷称为那一年的文化盛事。2011年的时候，1987版的《倩女幽魂》重映了，定名是《倩女幽魂张国荣纪念版》，还正赶上了新版的《倩女幽魂》的首映，所以两部片子就呈现了一个打擂台、相互借势的态势，一时间也是众说纷纭。我想经典重现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个系列的，比方说2012年的时候，一系列的好莱坞电影的重映也紧随其后，登上了我们中国的大荧幕。泰坦尼克号 3D 版取得了9.75亿的全球票房，而中国市场的票房贡献更是赶超了北美，紧随而上的还有侏罗纪公园的 3D， 2012的 3D 也是随随便便票房就过亿了。在重映这件事情上，国产片终于决定要搞一搞 3D 转制，哪部影片呢？一代宗师 3D 版和功夫的 3D 版也横空出世了。不过在这其中有一个坚定派，他就是导演陈可辛，没有接受热心人的提议，重映的影片《甜蜜蜜》除了在配音上有所调整之外，基本还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陈可辛甚至反问，一部爱情片为什么要 3D 呢？今天光影在歌场会继续本周的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那些重映的影片。那今天说到的就是陈可辛的这部《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场，封面故事。
2: 真的很失败，李小军同志，我们怎么办？
0: 这是来自影片当中甜蜜蜜的一段对白，我们终于还是失败了。庄曼瑜和黎明的对白还萦绕在耳边。剧中李乔和李小军波折不断，兜兜转转，但最终他们还是相遇了。唯美浪漫的剧情让这一部甜蜜蜜成为了荧幕上不可取代的经典。2015年情人节的前夕，影片重映，导演陈可辛觉得有些情感上的东西是可以跨越时间的。他说，这部电影不会有沟通上的障碍，我希望他可以跟当下那些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年轻人沟通一下。伴随着同名的经典歌曲，影片依旧让人难以忘怀。当年公映的时候，鹿晗才6岁呢。陈可辛这一次在重制版里找来了鹿晗重新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他赞叹鹿晗说，鹿晗很像年轻时候的黎明，干净纯美。于是我们在重制版的这一部《甜蜜蜜》当中呢，就听到了由鹿晗所演唱的这一版主题曲，他也成为了影片和年轻人沟通。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仍是旧句子。今天让我们来说陈可辛的《甜蜜蜜》。
0: 光影在歌唱，封面故事。
3: 我是李小军呢。
4: 哦，嗨。
3: 我有车啊，我送你好不好？
4: 你知唔知咧？喺香港咧？呢啲叫单车，唔系叫车噶。
3: 这种感觉好像要天津一样，你比我矮很重。
1: 2015年，在影片中重映前的两个多月，导演陈可辛做了一个梦，他回到了1996年，见到了当时的一些朋友，大家呢都还在当年的状态当中，工作、生活、恋爱，只有他是拥有现在的身份，知道十几年后周遭的变化、各自的际遇以及身边情侣们的感情走向，他们结的结婚、生的生小孩，甚至后来还有的离了婚。陈可辛在梦里没有办法告知遇见的朋友们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他只是乘坐着时光机重温了1996年。陈可辛曾经形容过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怀念控，完全的回忆控，只是为什么这个时间是停留在1996年，让他回到那个年份呢？梦醒之后，陈可辛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个特定的年份对他而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是他二度告别香港前往美国的最后一年，而同时在这一年，他的电影《甜蜜蜜》公映。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的就是这一部曾经在2015年重映的《甜蜜蜜》。作品当中，导演借用男女主人公从1985年到1995年的故事，去展现香港十年间的人事变迁。这十年也正是他自己重返香港、踏入电影圈的十年。而影片也有一点像他为这个时期的香港，包括自己所书写的日记。这一本日记被无数人翻阅跟喜欢。有很多观众讲，《甜蜜蜜》是陈可辛的巅峰之作了，之后恐怕难以超越。说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趣，喜欢这部电影的内地影迷是多不胜数的。但是其实啊，之前这部影片从来没有在内地的影院正式的上映过，重映可是导演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哲在歌手的节目当中所演唱的一首《致光阴》，希望你不会觉得这是一锅乱炖，今天听起来呢倒像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光阴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影片来自陈可辛的《甜蜜蜜》，他自己也说影片倒是像他十年间的一本日记，所不同的是这一本日记被无数的影迷去翻阅跟喜欢。好多人都说啊，这部影片给了自己独特的感受。那影片得以修复重映，还得感谢2013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当时组委会向陈可辛发出了《甜蜜蜜》展映的邀请，这个邀请说服了版权方华纳兄弟，愿意将拷贝拿出来，交给意大利一家非常著名的电影拷贝修复公司对胶片拷贝进行修复。导演说，这部影片是自己众多作品当中重映次数最多的片子，几乎每一年他的大大小小的回顾展映总会有这一部，可是每一次在影厅重温，画面的质素又让他很不满意，所以威尼斯电影节正好提供了一个修复的契机。一部旧作重映了，我想对于感兴趣的人来讲，最关心的就莫过于复刻版会有哪些改变呢？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最大的不同就是声音了。当年的电影连立体声都不是，音乐也不会分左右声道，而重映最终实现了立体声 5.1 还是杜比的。当年《甜蜜蜜》的国语版是在台湾配音的，导演原话是说，对这个版本的声音很有保留，有点不喜欢，尤其是张曼玉的配音，为当年那个李乔配音的演员呢，声音就比较尖，陈可辛觉得和原本的角色很不像，于是这个重映的新版一定要将声音重新配过。说到声音的变化，无论是在电影作品还是在音乐作品当中，张曼玉呢不同的时期也是有不同的个人的特质。
1: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

0: angels, 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 their dust.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今天要说的主题仍是旧句子，会讲到陈可辛的这一部重制影片《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唱，电影本色。

0: 千辛万苦来香港，怎么可以马马虎虎过这一辈子？
1: 不是每个人的下眼界要胸怀大志的。
0: 人应该有大志，才有理想嘛。
1: 我没有理想。
0: 你不是经常说要努力存钱，娶无锡的爱人来香港吗？
2: 我们来说回影片，有没有感觉到张曼玉的配音有明显的不一样呢？听到的是来自电影当中的片段。1986年，由黎明所饰演的李小军告别了女友方小婷，一个人从天津来到香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够挣到钱，把小婷接来成婚。在香港，他认识了在麦当劳工作的由张曼玉所饰演的李乔，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成为了朋友。偶然间，他们发现彼此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来到香港的理想所在，于是便分手了。小婷终于成为了黎太太，而李乔也跟了豹哥。日子仿佛就应该这样继续，可是他们终于发现自己一直还深爱着对方。紧接着的一场变故使两人再次相遇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来到1995年，他们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一起看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当四目相对，耳畔传来的还是那首他们在香港一同演唱过的《甜蜜蜜》。
1: 你终于可以做到你想做到的人了。

起楼。不过说左右不一样，谁会浪迹，谁又逃避？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问候你，我是杨洋。在电影本色的环节当中，会重温电影当中的片段，来说说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电影故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黎明所演唱的《有情郎》。重映版里，黎明其实也是重新配了音的，很明显张曼玉的配音呢已经变了。为了给影片重新配音，陈可辛呢可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他和他的团队不仅辗转国内外去搜寻李乔的配音演员，他们找了一个声音跟张曼玉有90%相似的配音演员。甜蜜蜜的镜头最后定格在了李乔和李小军在商店橱窗重逢的那一幕，看似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happy ending 了吧。但是如果你细心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部《甜蜜蜜》，它的英文版的译名叫什么呢？ Almost a love story， 如果直译过来的话就是差一点就是爱情。这是不是揭示了导演对于电影当中另外一种想法？或许它还包含着另外一种留着一些遗憾的结局。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单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感谢你的持续守候，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最后一个部分，原味音乐，还是要回到电影当中的歌曲。陈可辛曾经有遗憾啊，他说李小军街头偶遇邓丽君的戏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因为邓丽君已经去世了，原本想找一个特别像邓丽君的人来演，可是现在看起来那个镜头拍得太清晰了，倒不如留一个侧脸或者是背影会更好。对了，这就是导演所说的留白。影片当中其实不仅仅只是用到了邓丽君这一首《甜蜜蜜》，她的歌出现了四五次，让整部影片充满了缠绵又忧伤的调子。这首《泪的小雨》能够再度重现李乔和李小军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迈着唱片为生计打拼的画面。

在现在听来也是很好听很有韵味的歌曲，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泪的小雨》，我想同样是可以跟着旋律摇头晃脑。今天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甜蜜蜜》，张曼玉和黎明两位主演，他的纠缠让很多人都唏嘘不已，可是陈可辛呢却有自己的心头好。在剧中啊，他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饰演豹哥的曾志伟的这个角色，可是当时观众对曾志伟的刻板的印象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喜剧咖，不太适合深情的形象。陈可辛他其实早就谈过，在剧中李乔和李小军最后是不会在一起的，这是来自导演的爱情观吧，好像直到现在也没变，因为重制当中结局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陈可辛一直觉得豹哥对李乔那种温暖而成熟的爱才是生活，虽然说琢磨不多，但是可以直抵人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明天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再去，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去我。
1: 我们先来说这样几个生活场景，在这些场景当中，哪一种情况是最容易让你瞬间生气的呢？第一个生活场景是别人动了你摆好的东西。第二个是聊天的时候对方一直敷衍不走心。第三是安排好的事情被突然打乱。第四个生活场景是自己忙得焦头烂额，身边的人也不搭把手。第五个生活场景，不小心犯些小的失误，比如忘带东西，打翻水杯。最后一个场景是说不上来，但就是莫名其妙容易炸。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确实经常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小事去生气，一时忍不住就情绪大爆发，等冷静下来之后又会后悔，哎呀，当时怎么就那么大动肝火呢？其实当你生气的时候，真正让你生气的并不是那件小事本身，而是它破坏了你心中预设的完美节奏。生活本来就是由一桩桩的琐事组成的，难免有些瞬间会让你忍不住生起气来。今晚就帮助大家来找一找坏情绪的来由，试着在不完美的成长里与自己和解。

很多人生气不是因为事情有多大，而是火大的情绪。就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时刻，爸妈知道你不爱吃牛肉，但却还是执意的给你夹了一大筷子，让你瞬间就没有了胃口，忍不住皱起眉头。朋友约着说一起吃饭，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心里还是莫名的会有点不高兴。就连自己出门忘了带伞，被突如其来的小雨淋湿了，也会忍不住烦躁，生自己的一通气。还有的时候你自己也说不明白到底为什么生气，反正就是不自在，不受控制的坏情绪其实在悄悄地提醒你该停下来了，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有人说，能让我不开心的事从来都不是小事，细想一下这句话真的没错。生气并不是矫情，而是流露，流露你被忽略的情绪缺口，需求没被看见的难过。换句话说，所谓的不值得生气的事，背后都有不被看见的情绪。你会因为伴侣忘了你的生日而生气，这不是小气，是你渴望被偏爱，被铭记。你因为家人忽略你的意见而生气，这也不是强势，是你希望被尊重，被认可。你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水杯而生气，这也不是暴躁，是你积压了太多的压力，终会因为某一次小的意外而崩溃。这样看来，没必要一味地责备爱生气的自己。你生气只是因为心底的那个缺口一直没有被填满，而某一刻的场景刚好戳中了你，你才瞬间忍不住爆发了。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以下的哪些情况是最容易让你生气的，我们给到大家了五六个选项啊，每个选项可能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

会经历到的。我有看在朋友圈当中有朋友留言，很多朋友留言都是 C， 都说是安排好的事情被突然打乱，就像是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一样，很明显安排好的事情被打乱是很明显的一种秩序感被破坏的状态，而这种状态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太好的情绪。而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总是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小事去生气，然后一时忍不住就会情绪大爆发，等冷静下来之后又会后悔说为什么当初就要那么大动肝火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生气真的不一定是因为那一件小事本身，就是因为它破坏了你心中预设的完美的节奏。当然如果你总是纠结怎么样才能不因为小事生气，怎么才能变成一个温柔平和的人，那我建议你先弄清楚自己在意的到底是什么，缺少的又是什么。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时候因为小事生气，不是说你不好，不是你暴躁，是因为你太在意，太渴望被爱、被尊重、被理解。所以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偶尔通过生气暴露内心的脆弱和敏感，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接纳。而这一步真的很关键，当你允许自己偶尔的失序，你也就允许了自己拥有更多的从容和自由的空间。你可以成为多元化的大人，因为生气也是你和生活碰撞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好像感觉以上的问题都不会让自己生气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把性子磨得已经差不多了。如果真的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调动你的情绪，会让你变得很平和了，我觉得你也是蛮厉害的人。当然在这里首先我绝对不赞成的就是独自生闷气，睡不着内耗，这种状态很容易让自己难过的雪上加霜。其次就是对于那些惹你生气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是忍也不是吵，而是学会好好的表达，不用为了维持所谓的关系闪烁其词，或者是吵了半天都在宣泄情绪，事实上都是无效的沟通。简单来说就是迅速坦诚直接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伴侣忘了给你带东西，不要生气，不要生闷气，更不要冷战，要告诉对方你忘了带我反复叮嘱的东西，我感到生气，因为我觉得你没有放在心上。这样做既能够让对方更快速明了你生气的点，也能够让自己的委屈得到释放。所以不内耗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表达，而主动的表达才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生活中的哪些场景会让你突然下很生气，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呢？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在回复，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在朋友圈当中跟我们共同来分享。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想要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首歌曲，然后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大家想听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片头里的那首所谓的主题曲呢？而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它的歌名呢叫做全世界谁倾听你，是由歌手林宥嘉演唱的。而听这首歌，我想用电影当中的一段经典的开场白来开启这段旋律。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失去了你呢？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让我们突然下有情绪或者说是爆发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或者瞬间。其实除了一些事，可能还有一些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的，遇到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那么碰到这样的人要怎么办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真正高明的方式其实是一种物理学智慧，叫做降商。这个商是一个火字旁，一个商业的商。商这个概念是来自热力学，用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一个系统越混乱，商值就越高，而越有序，商值就越低。而有心理学家把这个概念引入到了心理学当中，提出了精神商。他发现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的是秩序，但是外界的信息却像是万马奔腾一样不断地涌入大脑，尤其是那些讨厌的人和烦心的事儿，就像往你平静的心湖里扔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负面情绪的涟漪。而当你过度的去关注那个讨厌的人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进入到一种熵增的状态，混乱、焦虑、失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不断的被消耗，情绪会被反复的拉扯，工作效率也会因此而下降，甚至会影响到你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睡觉。所以所谓的降熵就是减少与对方的能量交换，让关系回归到一种低关联、低消耗的状态当中。而降熵其实并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主动的秩序重建。那降熵的第一步就是刻意的不要去注意，不要去琢磨说他说了什么样的话，更不要去猜测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不再跟朋友反复的吐槽他的奇葩行为。人的意识很多时候就像水流一样，如果任由无数的念头四处乱窜，内心就会一片的混乱，熵值就会居高不下。而如果能够把意识引导到一个方向，专注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么内心就会恢复安宁和秩序。所以最高级的忽视不是咬牙切齿地告诉他我不理他，而是他真的不再占据你心里的内存。当你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沉浸于一本好书，或者是全身心地投入运动时，那些讨厌的人其实已

很多时候我们讨厌一个人，会因为觉得说他怎么能这样，他凭什么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想法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在试图让他符合我们的期待。有位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叫做客体分离。他说，人际矛盾的根源往往是对他人课题的妄加干涉。那个同事不负责任，其实那是他工作态度的问题，这是他的课题。那个亲戚说话难听，那是他教养的问题，这也是他的课题。而你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愤怒，而内耗睡不着觉，这就成了你的课题。我们刚才说降伤，降伤的过程呢，就是清晰地划清这条界限，谁承担后果就是谁的课题。那个总是推卸责任的同事，迟早会因为能力问题失去别人。

的信任，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而你要做的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成长，不被他的问题拖下水。那个习惯性贬低你的朋友，他的言语暴露的是自己的狭隘和刻薄，他会为自己的言行承担后果，而你要做的是保持距离，不让他的负面能量侵蚀你的自信。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环境当中汲取秩序，对抗混乱的过程，把别人的课题交还给别人，你的内心才能够恢复清静。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果说一个人持续让你感到不舒服、不舒适，如果那个环境每天都在消耗你，那么最彻底，我们刚才说到的降伤的方式就是离开。很多人之所以会在一段糟糕的关系或者环境当中苦苦的挣扎，是因为觉得走了就认输了，或者说再忍忍就会好。但实际上，长期处在高伤状态，不断的被消耗，不断的陷入负面情绪，是对生命力巨大的浪费。离开消耗你的人不是逃避，而是把能量收回给自己。说到底，降伤的核心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安顿自己。我们无法控制谁会出现在生命当中，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些讨厌的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关注什么，在意什么，把能量投向哪里。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和喜欢的人相处，但更需要学会如何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所以真的，如果遇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人，不用翻脸，不用撕扯，甚至不用多说一句话，你只需要转过身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当我们活得越来越通透，越来越丰盈，那些曾经让我们不舒服的人和事，可能早都已经够不着咱们的衣角了。

昨天在下了直播之后，有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最近总是被焦虑缠上，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我就和这位朋友说，你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你会焦虑是因为你心里有在乎，你有所在乎的事儿，所在乎的人，而有所在乎恰恰是因为你正在鲜活热烈地活着。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我们的全部都是由爱构筑的，我们的喜好里藏着身边人的喜好，我们所擅长的事物里藏着他人对我们灌注的爱，我们一路所学会的成长和担当，大多也是来自旁人的教导和成全。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被爱悄悄地照亮，而正是这些细碎的善意和爱意，一点点地托取着我们，让我们在脆弱的时候有依靠，在退缩的时候有一个勇气，在普通的日子里活成闪闪发光的日子。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感谢收听。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请你也别太在意。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0: 绕圈圈。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来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和小喵。
10: 大家好，我是小喵。
9: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
10: 啊，
9: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10: 为啥？
9: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10: 没有性价比。
9: 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10: 对，
9: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10: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9: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10: 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9: 对，
10: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9: 对，
10: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9: 咬咬牙。
10: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9: 对，
10: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9: 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0: 性很大，
1: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0: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1: 对，
0: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五万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0: 视频。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1: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六月下旬，六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十一月份左右，然后从十二月到来年的五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0: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1: 对，
0: 雨季是淡季，
1: 是。
0: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1: 确实，
0: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1: 是，
0: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就不影响你去玩。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1: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或者滑翔伞啊，
0: 还是要注意天气，
1: 这样一些，
0: 对不对？
1: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4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是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0: 你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1: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0: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
1: 就知道我先躲一会儿
0: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1: 是的，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0: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1: 不太热，只是很晒，
0: 就是晒。
1: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0: 三分之一，是，
1: 对，
0: 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 就可能五月份和十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1: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0: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1: 去过好几个岛，
0: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1: 非常多，
0: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1: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0: 对，有各种环礁，
1: 对
0: 不 对？
1: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还是会比较大的差别。
0: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1: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0: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1: 分类吧。
0: 对，
1: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就是、
0: 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1: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的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0: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1: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0: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1: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0: 比较老牌的
1: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0: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1: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0: 这么说可以吗？
1: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0: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1: 是。
0: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0: 对，
1: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早中晚。 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0: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1: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0: 说白。

0: 料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嗯。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1: 对，
0: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1: 一天不吃满三顿饭就不行，
0: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对吧？
1: 靠空运，
0: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1: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0: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1: 包
0: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1: 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
0: 啊、
1: 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0: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十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1: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0: 是不是
1: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0: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1: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0: 吗？
1: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0: 是是是，
1: 就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0: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1: 对，再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四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0: 一年工资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0: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1: 餐食
0: 的分类，还有就是
1: 水上活动，
0: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1: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0: 对，
1: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0: 还有一个小交通，
1: 对
0: 吧？
1: 是很大的。
0: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1: 对，
0: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 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
1: 嗯，
0: 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嗯，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1: 对，
0: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
1: 嗯，
0: 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
1: 嗯，
0: 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
1: 度假
0: 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1: 对，
0: 就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入职体检的代检乱象，只要交钱都能办。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和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那一些求职者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强制体检，那不得已他就找人代替体检，于是所谓的体检的代检机构就应运而生了，收费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还声称通不过就退费。那么代检的黑色产业链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会涉嫌怎样的刑事犯罪呢？找人代检入职以后达成的劳动合同有效吗？代检能否像替考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篡改国歌歌词影响恶劣，一男子被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警方接报警说，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篡改国歌歌词。经查，一位陈某，他对社区公示的停车方案、停车收费方案不满，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鼓动其他业主抵制物业公司入住小区，故意篡改了国歌歌词，并且发表在了微信群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警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惊呆了，夫妻合伙诈骗了亲友3200多万，涉案流水高达4.32亿元。警方接到了黄女士报警，说将钱借给了同学的丈夫季某，到了约定还款时间，对方突然失联了。民警根据线索将季某和陈某抓获，这二人是夫妻。2017年年初，他们俩从银行辞职，注册了假的金融投资公司。警方介绍，进行投资的主要是夫妻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以及他们推荐过来的人。这二人承诺说每年收益率在10%到18%，实际上这些款项都没有用于投资理财，而是被二人用于还债和个人挥霍了。据报道，2017年以来，夫妻俩共诈骗了3200多万元，涉案的资金流水高达4.32亿元。案发后，民警通过多种渠道、多方工作，为投资者追回的受损资金达250多万元。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体检还有枪手吗？这个代检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一些入职体检的代检机构在网上颇为活跃，这些机构提供各式的所谓套餐，有代替抽血、办健康证、直接出体检报告等等，收费是从几百到数万元不等，并声称通不过就退费。寻求代检的求职者大部分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违规强制体检，不得已就找人来替他们进行体检。记者和一家代检机构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介绍说，只有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全套代检套餐，打包价是28000元，分体检前后两次交清。如果担心安全性，可以先选择去体检，等通过后再一次性交38000元。点开了一家代检机构网页，记者注意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4年，成功案例多达14000多例。其实呢，代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从代检人群逐渐庞大，并且形成了黑色产业链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意味着它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刚需了。从代检的业务宣传范围来看，最大目标群体是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体检这三大类。由此可见， 求职就业的体检是造就了这个黑色产业链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个产业链上，组织代检的机构、代检的所谓枪手以及寻找代检者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这个代检入刑法啊是否可行？另外，国家体检机构和用人单位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消除这个顽疾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个入职代检后来达成了劳动合同了，这个合同有效吗？
1: 入职代检达成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入职体检呢是企业等组织机构啊招聘员工的常见流程。也是企业掌握员工身体状况啊进行人岗匹配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隐瞒身体患病的目的啊，常常有寻找枪手代检的情况。然而代检通过入职体检的会影响员工与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效力。
3: 那请秦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1: 好的。肖先生啊发现自己患有尘肺病后啊，采用欺诈的手段请人冒名代替体检骗取健康证明。后来呢一家煤炭公司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而煤炭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啊，随即与肖先生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肖先生承认啊请人冒名代替体检进入了煤炭公司工作，就是为了索赔。他所患疾病啊不是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因此啊煤炭公司无需向肖先生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职业病诊断费用。
3: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1: 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规啊。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啊，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了，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啊，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该劳动合同无效。上述案例中呢啊，肖先生参加职业病上岗前的体检时啊，请他人代检而形成了虚假的体检结果，故意向单位啊隐瞒其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使单位在被代检结果欺骗的情况下啊，与肖先生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书，因此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啊是无效的。而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呢，无效的劳动合同啊从订立的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劳动合同就是指所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啊。因此啊劳动合同无效后啊，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根据这个劳动合同的约定啊向对方主张权利啊。劳动合同无效而员工已经提供了劳务的双方系劳务关系员工取得的他叫劳务报酬。对啊，因此啊求职者需要秉持这种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健康体检。就业促进法第30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啊不得以传染病病源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如果招聘公司将法定标准外的体检项目纳入考核范围，求职者应当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啊自身的权利，而非用违法的手段呢去满足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这个体检所谓代检的黑色产业链的链条都具体会包括哪些个详细的角色，它有可能涉嫌怎么样一个刑事犯罪吗？
1: 我们常见的这些链条它包括了发布信息、寻找枪手、寻找买家及伪造变造证件等多个环节。行为人可能被追究这些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代人体检啊，它是一种作弊和欺骗行为，还可能涉嫌欺诈、非法经营罪。代检一旦被发现，获得的体检报告不仅无效，代检双方涉嫌违法，会受到法律制裁。代检中的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他不负责任及失职渎职等行为啊，也可能被追究。
3: 所以这个行为不是我们所说的行政处罚呀、警告、罚款之类，他可能是要面临坐牢的。
1: 对，
3: 是刑事责任的后果，
1: 对，
3: 非常严重的。请法官再给我们举个案例。
1: 在2019年的时候啊，小宋和小冯参加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考试，并通过了笔试。小宋和小冯二人啊，因为身体原因啊，担心这个体检过不了。于是啊，通过贴吧，就百度贴吧搜索的方式，准备找人代替体检。小张呢就出现了。他为了非法获利啊， 同意代替小宋和小冯前往市人才中心组织的体检活动。啊，小张通过办假证啊，小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啊，啊，为小宋和小冯伪造了居民身份证。
4: 嗯，
1: 啊，小张持这些假的居民身份证冒充小宋和小冯代替体检，这个时候啊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并且报了警。
4: 嗯，
1: 小张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啊，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小张的行为啊，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啊，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3: 嗯，这也成了那种替考的枪手的感觉了、啊。
1: 对，是的，是的。
3: 那么这个代检还会引发哪些别的犯罪吗？
1: 代检行业啊存在的其他乱象还有敲诈。
3: 嗯，
1: 很多代检体检公司啊，向顾客介绍时啊，
3: 嗯，
1: 就说哎，我只收1000块钱。
3: 嗯，
1: 但实际上代检后啊，枪手或者组织者啊，就可能要3-5千甚至上万元。
3: 嗯，
1: 如果顾客不给，便会向医院举报，甚至他会威胁向顾客所求职的单位进行举报。嗯嗯，这种情况下又会涉及敲诈勒索罪。
3: 嗯，有这样一个案例啊，因为代检，一名看守所的所长竟然成为了阶下囚。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啊，是的，我们常见的代检啊，它不仅会扰乱求职考试的秩序，还会导致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啊被暂予监外执行。
3: 嗯，
1: 啊，黄某在担任看守所所长期间啊，接受他人请托，为吴某等人在出所体检鉴定过程中啊，利用他人代替体检，制作了假的鉴定报告提供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导致啊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
3: 嗯，
1: 啊，黄某的行为啊，已构成了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
3: 嗯，
1: 法院予以数罪并罚，予以刑罚。
3: 嗯嗯，这个代检还有哪些高发的领域吗？
1: 我们常见的还有驾驶员资格考试和换证业务，也是代检这个虚假体检的发生的高发领域。
3: 嗯，
1: 为了帮助他人尽快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啊，体检中心的小刘啊，伙同有一名辅警啊小王，出具了900多份的虚假体检报告。
3: 嗯，
1: 用于小王为900多名驾驶员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刘伙同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3: 嗯，
1: 接受请托为他人办理换证业务，出具虚假的体检报告，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构成了受贿罪。
3: 嗯，那么目前是否有代检枪手或代检机构啊，单纯是因为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这样的案例呢？
1: 在做节目之前啊，我们也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了关键词检索，
3: 嗯，
1: 尚未发现有关代检枪手及代检机构单纯因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的案例。
3: 嗯，
1: 这也揭示了对代检实施者及组织啊进行刑事处罚的困境。
3: 困境。
1: 嗯，对，这里举一个代替考试罪、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案例案件为例啊，互相对比一下就能发现。2016年的

0: 驾校帮李某啊报了名，李某科目一啊多次考试不合，多次考试不合格、
1: 嗯、
0: 啊，这个李某啊便联系了周某，以每科200元的好处费啊，让这周某啊代替李某进行驾驶员考试。这林某带周某啊在医院以李某的名义进行体检后啊，周某代替李某啊顺利通过了前三科的考试。
1: 嗯，
0: 在2017年进行科目四考试的时候啊，这监考的交警啊核实李某身份证及档案时，发现参加考试周某相貌啊跟李某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被交警当场抓获。啊，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周某持他人身份证代替他人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规定啊，以代替考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周某，单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林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啊，组织作弊，其行为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啊，判处单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嗯，那如果说周某和李某只是单纯的帮助李某通过了体检，那还构成刑事犯罪吗？
0: 在2015年11月1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正式将代替考试罪列入行为啊入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典型的对象犯，刑法同时啊处罚这个考生和枪手双方行为人，
1: 对，
0: 且定罪和法定刑啊都是相同的。
1: 那如果说这个代检能够像替考行为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那么体检的秩序啊是不是将受到极大的保护呢？您认为？
0: 是的，但是啊这涉及体检是否包含在考试之内的刑法解释学问题以及体检的类型问题啊。
1: 嗯，
0: 首先呢，代替考试罪构成要件的限定条件之一啊，便是法律规定的
1: 国家考试。
0: 对，我们说呢啊，包括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啊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及其他按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刑法第284条规定的考试呢，涉及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1: 嗯，
0: 体检是否可以解释为包含在考试之内呢？
1: 嗯，
0: 啊，存在较大的争议。
1: 嗯，
0: 然后其次呢，体检所需通过的考试呢，它是否就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呢？
1: 嗯，
0: 啊，请人代替体检啊，目的啊，它具有多样性，有人是为了入职啊，有人是为了从事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的工作啊，有人是为了出国，对单纯代替他人体检的行为以及请他人代替自己行为啊，会不会触犯刑法啊，其法律责任在代替考试罪的语境下需要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上述问题的解决呢，有助于遏制代检问题的蔓延和持续发生。刑罚呢是社会治理的成本，我们说啊，所有的问题并不能一行了之，需要各方合力解决代检问题。
1: 嗯嗯嗯，那么如何来阻断这个代检产业链，法官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都说啊，代检它是个老问题，却难以根除，究其原因呢，便是不合理的体检要求、不明确的责任主体、不了了之的责任承担方式。
1: 嗯，
0: 阻断代检产业链需要正视问题，也需要对症下药。首先呢，啊，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啊这个相关的健康项目检查，
1: 嗯，
0: 但因为啊这个体检被查出乙肝病毒而被拒绝录用或者被迫离职的事件啊，仍然在上演。
1: 是的，
0: 劳动行政主管机关啊应该明确指导意见，并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才可以纠正有的企业扭曲的用工观啊，维护公平的就业市场秩序。
1: 嗯，
0: 其次呢，我们说体检机构加强这种身份核验，使枪手啊代检无路，堵上体检这种环节的漏洞。比如说核对体检者身份证啊，有的体检机构呢在体检表上这个人照片上盖上骑缝章啊，有的机构啊给体检者系上带有名字的腕带，
1: 嗯，
0: 以核对身份，都是值得推广的方法。还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在内的生物识别技术，这确保每个体检者他的身份都是真实有效的，让这代检的第一道关就被卡住。再次呢，明确治理代检问题的责任主体。现行的体检机构啊，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代检问题的治理啊，也依托于体检机构，是相对有效的治理手段。应当确立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为首的治理机构，连同市场监督、公安部门联合治理啊，我们防止啊九龙治水啊，
1: 对，
0: 主体责任不明确。最后呢，完善立法，解决代检入刑的法律问题。在以往谈论代检法律问题时啊，常常是泛泛的谈论这个非法经营罪啊，还是或者是欺诈等问题，但现实中存在入罪难的问题，尤其替考入刑之后，社会治理效果啊 特别显著。

0: 住，如何将待检问题啊初步向替考现象归拢，是严厉制止待检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有益的尝试。这需要司法部门立法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策为待检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0: 却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山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2: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一首歌，无论在什么时候听起来，都能瞬间让你停住，滑入到记忆的沼泽里？曾经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达达的《南方》，歌词写得很具体，就像是在描述你所见到的场景。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就这样一天天感叹，没有什么是最重要，日子随着阴晴变换。这么熟悉的场景和感觉的描写，是不是瞬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达达，南方，
0: 单曲循环。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下雨天总是会让人变得沉寂。关上车窗，打开收音机，过去的片段会时不时地闪过脑海。下雨或者是阴天，适合思念，适合淡淡的感慨和遗憾。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这样带一点酸楚又美好的句子，是来自于岁月神偷。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的《再演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想着你的下雨天。马来西亚的李志清，尽管为周华健、梁静茹还有品冠等人贡献了非常多的好歌，但是呢，却只有一张专辑是属于李志清本人的。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一张《在135公里等我》的专辑非常适合在雨天或者是阴天听，也许是因为纤细的声线，或者是清亮又干净的吉他声。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李志清《那封情书》。

0: 声，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有着深邃眼神的影帝梁朝伟，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个歌手。久别歌坛的梁朝伟因为电影《摆渡人》再次开嗓，携手李宇春重现了《十年》这首经典的遗憾情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花了很多年才听懂张雨生的这首《和》，一开始觉得这首歌很分裂，前半段是抒情的歌曲，后半段却急转变成摇滚乐。很多年后，慢慢的看过一些关于张雨生的故事和采访的片段，我才慢慢了解，就像是河道有平缓有湍急一样，无论是静静的吟唱还是高亢的呐喊，都是张雨生。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要让雨水或者是阴霾把你的心情打湿，找到一些适合的歌曲，也好为你的心灵找一个出口。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孟庭苇，《无声的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孙燕姿也是一位非常适合雨天的歌手，你也许听过她那一首弄哭过很多人的《雨天》。今天的选曲比雨天更加的明亮一些，带着一丝期盼和释然，因为相信会有晴天的出现，所以在雨天也不完全是沮丧和失落。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背景的音乐，都会觉得有一些孤单。那你最近正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了一个音乐的主题，想着你的下雨天。南拳妈妈的前成员 Lara， 她的声音甜而不腻，有一些小女生淡淡的情思，还有一点点惆怅和迷茫。下雨天。

0: 单曲循环。
1: 心有独钟是收录在陈晓东1997年发行的专辑《心有独钟》当中的一首国语歌曲，由陈晓东演唱，洪瑶冰作词作曲，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情的无奈。

0: 心有独钟。关于这首歌曲，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一对恋人在机场分手，女孩对男孩说，你别等了，我们不会有结果，就像机场永远等不来火车，我们也不会有交集。可是没过几年，机场跟火车站连在了一起，而设计此工程的总工程师据说就是当年那个伤心的男孩。其实人们讲述的不是这个故事的真假，而是其中的感情真挚。只要有爱就有办法，任何人都可以无止境地对一个人好，但是前提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李佩玲曾经在选秀节目的舞台翻唱了这首歌曲，她年龄不大，但是这首歌的声音却唱得很成熟，好像唱出的是自己心里的故事一样，细腻感人，空灵而且入心。李佩玲，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为你心有独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我还是喜欢你，就像云漂泊了90000里不曾停歇。我还是喜欢你，像日光洒满天地，温柔而惬意。我还是喜欢你，因为对你心有独钟。
1: 单曲循环。
0: 最后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泳儿，单曲循环，心有独钟。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来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奇葩说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灵魂就是你所有的原则组成的，你坚持什么原则，你什么东西不能丢，什么东西不能放，这就是你的原则，而你的灵魂就藏匿在其中，你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自己其实都一清二楚。有时候和身边好友吐槽聊天，询问好友意见，其实也只是倾吐心情而已，什么事情到最后不还是自己下的决定吗？下一首歌，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个歌的原唱呢，其实不是袁娅维，而是一个叫做 JC 陈永彤的歌手。他呢16年就发行了这首歌，然后出道。后来17年因为电影《前任三》的上映，这首歌交由袁娅维来重新翻唱，后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发行。没想到呢，这个电影片段搭配这个歌实在是深入人心，以至于说散就散立马大火。后来原唱在18年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演唱了这首歌，才让绝大多数人都认识了他，他就叫做陈永彤。下首歌言承旭《一公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ABBA 的代表作 Dancing Queen， 这个被叫做是阿巴合唱团的流行摇滚乐队，准确的说他们的舞曲在当年非常的棒，非常受欢迎。 ABBA 成立是在1973年，他们让瑞典的音乐走向了国际，舞曲风呢至今都是被认为难以超越的。而现在这个歌就是他们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为妈妈咪呀歌曲系列当中的其中之一。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欲望的野马，你可以去放养它，你可以去驯养它，但是不要假装它不存在或者排挤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骄傲地活出几个生机勃勃的样子来，只是有时候你选择了安逸的生活和日子，放任那些想法不去追逐，后来才有了很多遗憾吧。希望你可以继续你的那些愿望，并且去实现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白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静茹的不想睡，我一直以来都是爱梁静茹的。对，只能说我的校园美好时光都对应了她最火的年代。当年同样热门的女歌手还有很多，比如说孙燕姿、蔡依林、金海心、 SHE。 00年代大家都流行听卡带的时候，谁没有几张这样的专辑？谁没有反复的听过很多遍呢？我想只有那个时光才可以让你慢条斯理的晒着太阳戴着耳机。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前几年火到不行的一首歌，赵雷的《成都》。这个北京男孩生来就是一股子北京纯爷们的味道，不管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音乐，都有点老胡同里的市井味道，就是那么真实白话的歌，却可以唱到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除了《成都》，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我们都是两条路上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可以去听听看，就是我认识赵雷的第一首歌。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驻唱歌手，随后几年便在各大音乐节和节目中看到他了。我觉得音乐它最美好的真谛就是真实，而赵雷的歌恰恰就是途经了这一点的美好。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我初印象当中，王心凌还是那个甜甜可爱的少女形象，似乎回忆里她都是那个二十出头的样子，唱着睫毛弯弯，跳着爱你 Honey， 还有第一次爱的人，一双大眼睛，反正就是无辜的看着镜头，永远都让人看着她有一种保护欲，像是那种与世无争的状态，似乎在偶像剧里这种角色却是白马王子最喜欢的样子，也是编剧小姐姐最爱的角色吧。你永远都不会看到爱情偶像剧里小可爱黑化的样子，至少在王心凌出现的剧当中是真的没有出现过。来吧，听一首她的歌，飘飘。

0: 王心凌的飘飘，这首歌是07年的专辑主打，曹格来作曲。当时曹格原本是想把这首歌留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作为主打的，最后还是忍痛割爱送给了王心凌，因为觉得曲风更加适合他吧。当然曹格的歌单当中，如果你有去听会发现还是有蛮多小清甜的歌曲的，这是他和萧敬腾、杨宗纬不同的地方。虽然说演唱技巧上总是被乐评形容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我想还是有很多不同地方吧。譬如说曹格的小清新，我觉得萧敬腾这个金属达人倒是很难做到吧。下一首歌来听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挥

重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

0: 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4K 超高清频道、 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 审议通过15/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 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 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今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

0: 力，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1: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3: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6: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7: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8: 这个是第三年。
9: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8: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就开始了。
6: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7: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0: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6: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7: 我觉得、这个、
11: 拌一下就可以了。
7: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1: 对对，
7: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6: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7: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7: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3: 33，34，34。
1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
13: 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4: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二零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5: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5: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5: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2: 这次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程。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

0: 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

同步获评2026年度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楼宇。据了解，五家港区是宜昌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区。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商务部主管的全国性非盈利专业社会团体。本次评选，五家港区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突出的发展成效，在众多参评的城区之中脱颖而出。五家港区10,000平方米以上重点楼宇28栋，以入住市场主体1967家，综合入住率达87%，企业属地注册率为88%。2025年全区楼宇全口径税收达13亿元，区级入库6.79亿元，税收贡献率超52%。全区已形成税收超1元楼宇4栋、超5000万元楼宇11栋、超1000万元楼宇16栋的梯次发展格局。三峡水库洪水塑造库尾减淤调度近日完成，有效冲刷库尾的泥沙308万立方米，恢复防洪库容278万立方米，减淤成效显著。本次调度起始坝前水位164.55米，至6月7号水位降至147.78米，累计降幅16.77米，日均水位降幅约0.60米。期间联合调度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维持寸滩站平均流量10,600立方米每秒，为库尾走沙创造了有力的水文动力条件。根据楚超最新的积分榜，截至目前，宜昌东阳光队6胜2平0负，积20分，暂列第二。7月18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的6月29号优化62路，2026年6月30号优化 T6专线。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来进行咨询。6月27号晚上，宜昌奥体中心的户外草坪打造楚超观赛第二现场，近4000名市民、露营爱好者与乐迷齐聚，以露营灯会、本土乐队演出的新潮形式隔空为宜昌队加油，把足球激情、户外休闲和城市烟火相融，打造了别样的观赛新体验。6月27号，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命诀》在宜昌市举行了超前点映活动，数百名观众率先走进影院观看这部湖北制造的诚意之作。影片多处在宜昌取景，熟悉的家乡风景在大屏幕上唤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命诀》将于7月10号在全国影院正式上映。湖北省招办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集中志愿填报安排。6月29号的8点到7月2号的17点，考生可以填报本科提前批、高职高专提前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的志愿。湖北省在2026年毕业季为全国的应届中考和高考生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全省多处景区推出了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这些福利覆盖武汉、武当山、恩施、随州等多个热门目的地，活动时间大多持续到8月31号，建议呢及早规划。6月27号，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大会及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论坛在武汉举行。
6月27号2022

201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在孝感市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李白故里，以武会友，以武结缘。6月18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醒，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而根据现行的税法，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开始将会面临每天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滞纳金将会持续累计，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6月28号，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的天宝口岸，至于天文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会达到通车条件。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24年年底啊，陕西省铜川市的耀州区石柱村的农民食堂正式开办。起初呢是定价5块钱一顿，没人来，老人说没钱，要钱我就得回家吃了。而村支书秦红梅先后三次跑到河南学经验，最后呢确定80岁以上的老人及80岁以下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可以免费用餐。那80岁以下的健康老人通过力所能及的志愿劳动换积分来抵餐费。食堂自己种菜，老人做饭，运营成本的来源包含政策的补贴、村集体的投入、协会项目资金、社会捐助、直播带货，还有食堂自主经营所得。如今啊，这个食堂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有老人说，我希望他一直办下去，在我走的最后一天还办着。
2: 今年85岁的毛燕生家离村里的食堂将近3公里，是所有在食堂就餐的老人里住得最远的一位。
3: 走下去，跑下去，一次半个小时，一个来回就是一个小时。
4: 啊、这么远，你还去那儿吃饭呢？
3: 俺那个屋子没事，比下做饭的嘛。
4: 你感觉这食堂怎么样？
3: 好着呢。
4: 啊，
3: 饭也好着呢，就是有点太远，不要紧，我腿还好着呢。
5: 像这来的这些人都依赖这食堂。
6: 你回家做饭，你看，你擀面的时候要菜要和米，你做饭的时候要生火，你吃完以后你又要洗锅，还要洗碗。
5: 这人一来的话，什么饭都现成了。你们一吃，吃完以后自己给自己把碗一洗就走了，多方便。
7: 家里的儿子呢，因为事故嘛，走了嘛，媳妇呢也是外嫁了，孙子因为在外打工嘛，所以呢就他一个人。当时我在他家去的时候，哎，锅里边的饭已经有味儿。我说你这能吃啊？他说没事没事，我一会儿就到了。他舍得到吗？舍不得到，感觉心里特别那种不美啊。特别就这些老年人没有和儿女在一起住的，他们的这个就是特别的困难。他粮仓里粮也满着呢，菜啥都有呢，但就是他做起来不方便。吃白席比红席多嘛？老龄化确实到农村也是一样的，已经严重了。2022年当时不是就核算的5块钱嘛，就中午一顿饭，说是这样的话就差不多能包住。然后去走了一圈，还有打了一圈电话，人家就没人吃。那5块他们掏不起，农村的老人都是90%

0: 十的都舍不得给自己投资，就省那一毛两毛，省那一块两块，给儿女们省了在那攒着呢。
1: 2024年底，石柱村食堂正式开办，餐费标准从最初的一顿5元调整为免费。
0: 80岁以上是全免，80以下到60岁以上的就是没有能力的，也都是全免的，就是肢体残疾啊，或者是干不了活嘛，就这种的，我们都算的。能劳动的、能干的，就让他们来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我们让他们自己选，做饭2分，去种地、种菜这些都给积分。他们摘菜也给积分，扫地这都给积分，床前屋后的我们去检查，如果是干干净净，那么这就给你积10分，那么就他不愁说没有分拿，积分是万能的。
2: 这花钱的都是年轻人，义务劳动以后给发的卡，他吃饭的时候就交了。
3: 这年轻人是多大的？
2: 最起码80往下的都是参与劳动，80往上的不劳动，也不领卡，也不发卡。
1: 食堂由老人们自己管理，开支大头主要在水电费上，食材来源有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有食堂自己在空地里种的，还有老人从自家带过来的。
4: 借了一份咋行？
5: 不行，
4: 那就借二份。
5: 不行，
4: 不给了。不给了，那是好。
0: 把捐的钱就放到超市，超市开个票，然后他们缺啥你们去拿啥，他打个小票，谁拿的谁去签字。
3: 其实网友最关心就是，你免费你钱从哪儿来？
0: 我给他们说的是从4面8方来，好多人说切，你这吹吧，你这瞎作吧。现在就是，我们集体出一部分，国家政策拿一部分。现在我们收到的钱呢是民政的补贴3万，他这个3万是运行补贴，2万是建设补贴，总共是5万。社会捐助部分嘛，咱们再去这个各个单位啊，或者一些这个企业呀、他们给咱们再跑一部分。慈善协会争取了3万，再加上我们这些老人们自主的再经营一部分，卖馍也挣了。
1: 秦红梅在石柱村工作了21年，可自打办起食堂后，还是遇上了不少新难题。
0: 为啥说百姓百姓百人百姓？他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他需要在这吃饭来的，他还没有来的最起码有50个。旁边有个老太太，也是80了，让他来。我说你这离得这么近你不去，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去害人呢，怕被议论嘛，把自己脸就这样，意思就是说我这脸没处放。他怕别人说闲话，他儿不孝顺，4个儿子你还在大食堂去吃饭，你要那么多儿干啥？没人管。
1: 木章组是离食堂最远的村民组，有的老人本想来食堂吃饭，可路太远，腿脚又不利索，只好作罢。
6: 平时不骑，太远，这屋里路里又扯了个骑，咱没车就不得骑。我年时还住了一回院嘛，这浑身疼的不行，走不成。
3: 那他要是近点的话，你俩愿意去不？
6: 去嘛，那家菜了啥都弄得好，跟他跟个屋里还好。
7: 比咱100多人去的没有200人去的。
6: 他热闹啊、人多嘛，都是老年人嘛，说个话、打个牌。
0: 来不了的还有需求的，那么我们又商量了2套方案。一套方案是我们有一个组，那还有一个老村委会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定时的，就从这里就是那个保卫桶给他们到点的时候给他拿上去，谁值班了或者谁坐班了，在这儿就是当天的话给送一下。还有一种就是带饭嘛，就是我们这里的老人，你们带一顿饭给你们一个积分嘛。现在还没人报名，这个不急，这个要慢慢来。你看着他有需求，但是人家不需要，所以说我就说不要打破人家家里的平衡，你不要去抢着给人送饭。
1: 秦红梅说，食堂开了1年半，账上还结余8万元，可要想把食堂长久办下去，仅靠政府扶持和社会捐赠是撑不住的。
0: 现在这个是村集体经济嘛，你有1块钱都是1500口人的，你不能只给这些老人。今年的话我也再往上再跑跑，再来点资金，今年想再攒上个8万。你们要是把我再爆火的话，我最起码攒个10几万。没有外来的资金能够支撑个2-3年。我们村现在的占比就是捐助的，现在占大头，得占80%。我们就是计划通过3年的时间就把它反转过来，就是我们自主经营的要占一大部分，不是说让它一潭死水在这儿，没人捐了那你不开饭馆不行。你想的多了，哎呀，这个开了没米咋办，没油咋办，这把谁摔倒咋办，那就干不成了。
8: 对，想的多了就干不成，首先得敢想，还得敢干。
5: 好了，那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我对待表演和歌唱的情感。对我而言，当表演者和观众沉浸在同一个氛围里而被深深着迷的时候，这种感觉和演出是最美好的，这也是着迷陈洁仪演唱会的启发点。着迷这首歌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它除了是我11年后的新作品以外，此曲也是由我的好朋友潘协庆为我量身定做的，送给你们。

0: 去。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主要的通堵的点是在下穿通道，目前呢在下穿通道的双向的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西宁二路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都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如果您继续直行的话，我们主要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在内部的话可能您还需要经过一段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只要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其实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且呢如果您是往广电方向右转进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往智昌大桥方向的往新民区方向，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我们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也就是明月佳园的门口，可能辅路上的车流还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主路上进入到下穿通道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水月城下行进入到我们的发展大道辅路，在这一段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还会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不仅

如此呢，您继续往前走的话，如果您是在胜利三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呢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把视角延伸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您要继续直行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第一个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与我们胜利三路这个路口这里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里，由于我们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交汇处这里。所以说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行驶往新宁区方向，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路口这里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由于最近桥面施工占道的影响呢，所以我们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浏览一下学校路段，目前呢是早上的7:35，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学校路段目前已经是出现了有一定排行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到中南路小学，在中南路小学这里，也就是在中南二路靠近小学的这一侧呢，已经出现了一段300米到400米左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旭东嘉景的门口，并且呢目前还有车流量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还有往后延伸的趋势。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二路，如果您是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已经送了孩子上学之后准备去上班的，您现在如果直行进入到我们靠近宜昌应届学校的这一侧的道路呢，还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南一路到城东大道这一小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谨慎驾驶。全程再来看到我们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南二号的门口，也就是沿江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在这个红绿灯口呢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还会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重点的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沿江大道与县府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县府路上，同样是学校路段，在宜昌市实验小学学院街校区的门口呢，可能在县府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直行到了我们的环城东路上，在靠近万悦健康城的这一侧呢，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县府路以及西宁一路附近的街区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刚才说到沿江大道上还要注意到的一个点，就是在外小的门口，目前呢在外小的门口同样您会经历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我们从宜化大楼，也就是在智喜昌大桥从下桥桥面上到我们沿江大道上的这一侧呢，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尤其是在我们沿江大道与环城北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的环城北路，或者您继续往前再开一段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在这两条路上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过江方面的通行压力也算是比较大，主要是集中在智喜昌大桥点军大道的入口这一侧，如果您是在这一侧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保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上，主要集中在夷陵长大桥下过了江之后，在下桥的这一段桥面上，也就是在夷陵长大桥与宜昌中医院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控制车距。

0: 再来看到中原路上，目前的中南路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我们先来看到旭光路，目前在旭光路下行进入到中南路的这一段路面上呢，其实排行的压力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一号巴黎相送的北门这个门口，并且呢，如果您在下行过了我们的旭光路之后，您进入到城东大道，在城东大道也就是新发广场的门口，在福厨的对面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周期。在城东大道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可能在这个路口呢，我们具体看到中南路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国民生银行以及我们的对面的这一侧，也就是在我们的中南路与我们越湾路的交汇处这里，也就是在越湾路小学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两个路口呢，都要请您谨慎的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先来看到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国工商银行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直行往中南路北段走呢，其实在中南路以及我们的在杨岔路这个路口这里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具体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南花园的小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是在中南路北段或者是在中南路延伸段行驶呢，都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中南路北段，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条路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北段与城东大道东段在这个交汇处您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都还算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在我们中南路与越湾路的交汇处这里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具体看到，其实从我们的中南路，也就是从我们泰悦酒店的对面的这一侧呢，一直到我们的大都上上谷，在这一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越湾路的小学门口，在这个越湾路与中南路交汇处的丁字路口，在越湾路上越湾路小学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尤其是到了我们的越湾路隧道，在这一侧呢，其实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进入到我们的中南路上行驶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只要是您过了这个中南路与越湾路的交汇处之后，您继续直行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包括您现在如果是往菊香大道方向行驶呢，都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少。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中南路与越湾路的交汇处以及在杨岔路这个路口呢，可能中南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把目光看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整体上的通行压力相较于我们刚才七点半所说到的路况其实还是增加了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往世纪长大桥方向的话，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船柴东院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还在不断的增多，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大。而在您如果还没有经过我们的下双通道，可能主要集中在明月家园，在此刻以及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交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话，相较于稍早之前而言呢，其实车流量还并没有增加很多，所以说您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西宁二路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还算是通行的交叉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一个点呢，其实主要注意到的就是一定要控制车距，并且呢，在我们进入到下双通道之前都要请您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而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上行往右转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在绿萝路这个路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石化在宜昌绿萝路下游站的这个门口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绿萝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1: 来看一下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是29度。今天呢预报天气可能是有阵雨啊，所以早上一出门的时候会感觉到天气有那么一点点的阴啊，就是但是好像昨天也看到了各大新媒体账号也在说下一波这个暴雨又将来临了，所以后面的天气呢可能伴随有一些降雨会比较多，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带好雨具，包括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但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总体还是以多云天为主，过了周四之后我看基本都是雨啊。
0: 嗯，是的，所以说但是我发现气温其实这几天都还是相差不大的，大部分都是22度啊到30度左右，其实都还比较凉爽的，可能走在外面上体感还会是晒在太阳比较热。
1: 那中午还是有点热的啊，
0: 是的，
1: 只是咱们坐在空调房里可能没太大感觉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来说到除了天气之外呢，还有今天是6月30号，眼看着上半年今天的最后一天了。
0: 没错啊，
1: 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其实也是感觉好像有一些仪式感，一般都会觉得啊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包括好像上半年有一个好的结束了，下半年也要有一个精彩的开始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点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脸上精神抖擞的，走在街上都可以发现进入到7月份之后，一部分人呢可能是精神抖擞啊，但是这是我在路上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的，但是另一部分就是可能双眼无神，手里攥着咖啡杯，
1: 有点疲惫啊。
0: 对，生活拽着。
1: 我说的那种精神抖擞的，我早上也碰到过，就是我开车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路边有一些人他在跑步，
0: 嗯，
1: 那种跑步就是晨跑的这种习惯还有状态，就会让你觉得他好像特别的精神抖擞啊。
0: 对，所以你是哪一种状态呢？
1: 嗯，我可能属于中间吧，因为我好像也能够时不时的在节目当中能够精神一下，但是一个人独自开车的时候，感觉都是两眼无神放空的状态，我处于中间全靠意志力撑着的那种。但其实要说到意志力，我就很好奇，你昨天是几点睡的？
0: 没错啊，这个意志力确实是跟睡眠相关。那我要告诉你，我本来是11点就躺下了，心里想着今天一定要早点睡，但是呢手里就不受控制了，突然我就感觉被床单给封印了，他就突然控制我的手指点开了我的手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能就是12:30到1点、
1: 就本来早早的躺到床上了，结果一刷短视频又到了后半夜。
0: 对，是的。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也是跟一份最新的睡眠报告就有关啊，显示咱们国家的00后的平均入睡时间已经推迟到了0:33了啊。有些人可能感慨，哇，我也是00后，因为我也是0:33是吧，00后可能正是该睡觉的年纪，但是他们反而成了守夜冠军、守夜王者啊！
0: 大哥磨笑二哥啊，其实00后很晚，90后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个数据挺吓人的，现在就是近60%的人存在失眠的症状，75%的人要么是入睡困难，要么是容易醒，要么就是梦特别多。
1: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来了，今天话题呢聊聊睡觉的事儿啊。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如果说让你给自己的熬夜来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狠一点，还是你脑子里的想法更狠一点？就说白了就是什么让你可能不能睡啊，什么影响你睡眠了，大家都可以通过营商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互动留言。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汗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汗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我们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相较于7:30而言呢，是车流量都是增加了不少的。我们具体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刚才我们所说到城东大道可能具体的排行是集中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以及在港城路港窑路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在不断的执迷当中，具体的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左后方以及右后方来车，同时一定要小心变道。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安琪方向行驶的话，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上您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其实您再往我们环球港方向呀，或者是往东站方向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而在我们看到中南路的时候，在中南路上其实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我们中南路与东松路隧道这个交汇处。如果您去继续直行往这些饭店方向行驶呢，其实在中南路上，在中南路与东松路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玉安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一直从我们的泰悦酒店的对面，也就是在乡里乡心土菜坊这里，一直到我们大都上上谷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发广场，在这一段呢，其实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进入到中南路北段的话，我们车辆队尾是还是排在中国工商银行这里，所以说如果您去继续直行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小学的附近，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其实主要集中在中南二路，在中南二路的双向的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富友旁边，也就是在城东大道这一侧呢，如果您是往我们的城区方向，往新地区方向，在这个路口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宜化善玉泉的依稀，在各个路口呢都要请您注意，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的？如果你要给自己熬夜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狠，还是脑子里的想法更狠？
1: 其实我觉得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是无意之间也是提到了年轻人熬夜的第一大元凶，几乎是毫无悬念的，就是手机成瘾。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睡不着就是单纯的只是刷手机，有些人觉得睡不着就是觉得可能白天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想事多了啊，导致到晚上脑子都还在飞速的旋转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手机，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把它排在前列啊，不说是第一吧，我觉得一定是前列。
0: 是的，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平静的状态。就你总是想着可能白天忙碌了一天，这一天完全不属于自己，你就想晚上静下来的时候自己做点事儿，比如说刷手机啊，
1: 对，
0: 看看杂志啊等等。其实这种原因是比较多的，有个、
1: 就是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大家这会儿想象一下，今天早上起床和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的一个习惯性小动作。
0: 对，我现在都感觉是不是晚上
1: 是不是都是拿起手机。
0: 对，晚上睡觉呢也感觉像午睡一样，因为午睡之前也是看会儿手机，晚睡之前也是看会儿手机，只不过这个午睡的时间好像被拉长了一点。而且现在有56%的大学生呢每天使用手机是超过了8个小时的。8个小时相当于我们就一个工作日在上班都在看屏幕。
1: 哇，我超过了8个小时。
0: 是的，你很棒啊。我们很多人在睡前的最后一件事。
1: 不是，我想说我是大学生。
0: 太幽默了，这就太幽默了。可以可以。
1: 好的，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手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手机它屏幕发出的那种蓝光，它直接会抑制你的大脑分泌褪黑素。这个是其实现在因为咱们经常在节目讲跟大家睡眠有关的话题啊，包括现代人睡眠问题有很多。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小常识应该是大家都能够 get 到的。但褪黑素又是什么？这个可能大家很多人说不清楚。它其实就是身体给我们大脑的，就是说你要睡觉了，它是就是一个睡觉信号而已。就是可能蓝光一照，哎，这个信号啪一下中断了啊，大脑就以为哎，也许是我是下午，你还可以精精神神的啊，所以就不让你睡觉了。
0: 那其实褪黑素就相当于夜晚的大喇叭，广播就说该睡了，该睡了。蓝光就
1: 把小喇叭，大喇叭有点吵。
0: 是的，所以小喇叭一响，就是蓝光就把人喇叭的那个电源线给剪断了，然后还顺手呢就往你脑袋里面可能扔了一个闪光弹啊，就让你可能觉得还是有点又稍显亢奋了一点。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啊，包括我自己，就是我老会觉得我刷着刷着可能就是刷困了啊。
0: 对，
1: 我困了一会儿就睡了嘛，那睡得不更香吗？但实际恰恰相反，就是你越刷可能你大脑就是越兴奋，而且尤其是那种短视频还有那种游戏的视频，它声音又很大，然后整个画面冲击感刺激的内容又很多，而且还会让你多巴胺水平飙升，直接就是压过了你的大脑的困意，就让你越来越睡不着了。
0: 而且以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软件就设计的很狡猾，就一直下滑，它自己连播也没有停止键，你以为你在玩手机，其实是手机在玩你。但是现在好像好了一点，就是你刷着刷着它会跳出一个当当当当，现在是几点
1: 啊？
0: 你设置的睡眠时间到啊？你没有设置过吗？
1: 那是你手机设置的，是不是？
0: 哇，他就会刷视频，他会刷到一个什么冬至岛吧，还是夏至岛？就那个视频，他会故意提醒你，就是现在是睡眠时间了，你该睡觉了。
1: 那肯定是你刷到很晚的，我没看到过，反正。
0: 好吧。
1: 但是我是觉得以前大家有吐槽过某一个视频软件，说它看不到时间，哇，这个好可怕。
0: 啊，视频软件看不到时间。
1: 对，就是你打开那个 app 的时候，好像就没有时间提醒了。我好像忘记了，之前网上有这个流传，但是我好像自己没有太注意过这个事儿啊。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是在于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内卷。有很多人可能用睡眠时间换取一点对生活的掌控感，
0: 是
1: 就是会觉得我白天那么累了，晚上我得报复性的玩一下，报复性的玩手机啊。白天我已经被老板安排的明明白白了，晚上我哪怕醒着发呆，我也觉得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自由时间啊。
0: 所以说这相当于是一种代偿，就是你白天没有享受到的，你一定要在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享受。但其实啊，晚上享受了之后，第二天早上那就是昏昏沉沉的，就像 利滚利一样，你越来越熬夜，你白天就会越来越累，越来越累，你就想晚上越来越放松一下。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恶性循环。
1: 但是就是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下，这种自由其实是假的，因为它一定是建立在你的这个透支健康、透支身体的情况下。短期看可能记忆力会下降，你睡不好的话，整个人情绪也会不好。长时间看呢，睡不好的话，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甚至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它都是在逐步上升的啊。
0: 所以说我们这一段我们就初步锁定了一个我们睡眠最重要的原因影响。

0: 我们睡眠最重要原因就是手机。
1: 嗯，是的，所以大家就是对于手机这个事儿，真的又是又爱又恨。
0: 嗯，
1: 咱们每天又不能离开它。
0: 对，
1: 但是用它的时间太久的话呢，无论是对你的眼不健康啊，我都发现我现在好像近视又多加深了一点点，因为晚上佩戴那个框架眼镜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好像
0: 有点
1: 看不太清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度数上升了，还是散光上升了？那肯定是跟长时间盯着手机、盯着电脑都有关系的啊。
0: 那我们还是要去看注意一下。眼部健康，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时常去检查一下，所以我最近就准备去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去看一下。我已经预约了他们的贾医生，就上次采访的那个贾医生，我已经跟他说好，我说我最近眼部有点不适啊，得找你来全面的检查一下。嗯，这个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不舒服的时候得及时就医，眼部健康也一定不能忽视。因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是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眼科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能为你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没错，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
1: 而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于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临时的8:0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此时此刻呢，要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南路沿线的交通情况啊。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问到说，这边是不是车流量很大，不太好走啊？确实，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在中南路上啊，从城东大道这一侧沿着中南路，如果说要经过到玉湾路小学，包括继续要往前方的这个菊香大道方向来通行的话呢，这个整个中南路上的车流量目前是会比较偏多一些，大家注意耐心等候。看到也有好多朋友说啊，再忍两天啊，等孩子们放暑假了，路上就顺畅了。确实可能进入到这个暑期之后呢，路面上的情况又会不太